0: 天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孙主任您看哈，我以前的时候吧，糖尿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包括说哈，咱现在也认清了，原来东方人跟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和对于糖的吸收利用，这中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是跟您聊完之后，突然间觉得诶，思路打开了，长知识了啊。所以昨天回去我也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然后就看到一个标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啊，这个标题的情况到底存不存在
6: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5: 说亚洲人的胰岛素分泌能力相比于欧美人要弱一些，想问问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6: 这个你想哈，不同的人群呐、身体结构各种遗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5: 一定存在的啊。
6: 对，但是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跟饮食习惯关系更大。
5: 嗯，
6: 从小吃牛肉长大的和一个从小啊吃大米饭长大的，这样的情况，你说他们能一样吗？
5: 肯定是有差别的。
6: 对，所以说平均呢，白种人他的胰岛素分泌强度啊是东方人的1.3倍。
5: 嗯嗯，
6: 体重指数一样的话，亚洲人胰岛素分泌的总量要比白种人呢低18%-25%。
5: 嗯，这个之前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包括说收音机前很多听友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6: 所以啊，我最近呢一直跟大家说，
5: 嗯，
6: 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啊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中后段的控糖。
5: 嗯，那要这么说，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我们胰岛素分泌的相对少，又吸收的相对快。
6: 对，糖尿病研究发现呢，中国人胰岛素的分泌有2个时相。
5: 嗯，
6: 早时相和晚时相。
5: 什么意思呢？
6: 早时相呢，就是我们进食之后啊，头20-30分钟左右，
5: 嗯，
6: 更明显的胰岛素分泌的高峰。
5: 啊，有一个波峰出现了。
6: 对，那晚时相呢，就是这个波峰下降以后，1个小时后、2个小时后，慢慢的开始再分泌一次， 那二型糖尿病的特点呢，就是早时性胰岛素啊分泌的缺乏，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糖尿病人的血糖，特别是餐后血糖。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呢，就是糖吸收的快。
5: 对，
6: 研究显示，亚洲人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比欧美人呢快40%。
5: 哎呦，
6: 换句话说，同样一碗米饭，欧美人呢慢慢消化，我们血糖呢就已经咔一下冲到血液里去了，
5: 特别速度啊。我们用无数的临床啊，包括实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从各个角度都证明了西方人适合后段作用强的药物，而我们东方人啊，这种快速的吸收糖分的饮食结构，它相对来说更适合的是控糖前移。咱们前两天分享的这个消可力，它是从肠道去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让进入肠道的食物不被分解升糖的这种单糖。那这个研究在目前来说，对于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了，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啊。
6: 没错，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控糖的前移。
5: 对，
6: 可以这么说，对于东方人来说呀，控糖前移不是选不选的事，是必须做的。
5: 就一定要这么办。
6: 对，提前干预肠道，让糖分呢吸收慢下来，很多病啊根本没机会出现。
5: 简
6: 单说就是，如果控糖前移的话，有很多疑难的糖尿病并发症都会迎刃而解。
5: 原来咱们东方人血糖难控制，不是说你药吃的量不够，而是说方法没找到啊。这就好比说用开瓶器开罐头，劲儿没使对地方，你再使劲也是白搭。那么这个控糖前移的理念啊，现在看来是给咱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6: 对，我们说消可力啊，从临床上市，这种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法，真的解决了很多疑难的不好调整的糖尿病的案例。香港有个患者就是很典型。
5: 什么情况？
6: 是一个52岁男性糖尿病患者，得糖尿病10年，最大的问题是血糖控制不好。血糖做跳楼机，
5: 忽高忽低的啊。
6: 对，他的空腹血糖啊勉强达到7.2，还看着可以，但餐后2个小时经常超过18，最高能达到21，
5: 太高。

0: 高了。
1: 一天之内啊，像坐跳楼机，波动幅度我能看到14个毫斯摩尔每升。国际标准里，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超过4.4，视网膜病变风险就会增加5倍。
0: 哦，
1: 肾病风险就会增加4倍。
0: 那他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啊！我猜这位患者应该是尝试过很多药物了吧？
1: 太多了。哎，各类降糖药啊，都控制不好，以后就选择来注射胰岛素。最大剂量用到每天呢40个单位，
0: 可不少啊。频繁换药还是不能完美控制血糖，那对他身体损伤一定是很大的啊。
1: 是啊，第4年就出事了。一天早上突然胸痛的厉害，送院检查冠状动脉堵了，紧急也放了支架，后期血糖还是高，就直接改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入。
0: 哎呦，就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了。那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就算是血糖控制住了，但一直持续的加量，也有加不动的那一天，主要是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对并发症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啊。我感觉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一点看不到未来的意思了。
1: 这种啊，医生也很头痛。但顽固糖尿病的案例在糖尿病患者里啊非常多。你看香港啊，作为中西医医学汇集的重要地区，在2013年就在临床实践中啊，系统观察到东方人患者呀、使用西方的降糖药时，并发症啊并不能理想的被控制住。香港一直关注这个差异，西方人呢因为分泌胰岛素能力强，吸收慢的对，所以说服用降糖药后啊，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很小。而东方人到底要怎么控糖，还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0: 也就是说，香港在2013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得针对饮食的结构来移动控糖的时间，要做调整了。
1: 对呀、控糖前一夜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哎，
1: 香港这位患者呀，后来改用消渴力，采取了抑制胰糖酶的方式来控糖。把整个控糖时间前移，
0: 开始做出调整和改变了。
1: 因为前移控糖之后，他服用第一口饭开始，他就在控制胰糖酶。
0: 对，
1: 因为胰糖酶不会将双糖分解成单糖，并且对于胰糖酶管制的作用，一直能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
0: 消渴力抑制胰糖酶的方法，把入口的糖全面的给管住了，而且这种管控它又是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啊。
1: 对，所以说他服用了2周之后啊，发现血糖数值不会增加了。胰岛素泵不需要再加基础量了。用了一个月以后，血糖以0.5单位往下掉。
0: 哎，
1: 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有效果。
0: 是的，
1: 直到用了1年以后，他血糖出现一个黄金范围。就是以前血糖波动太大了，所以说对心脏影响很大。但服用消渴力1年后，血糖餐前8，餐后10，既控制住了血糖，也延缓了冠状动脉病变进展。这更是多少糖尿病人呐、梦寐以求的。
0: 这一下咱就发现他的血糖差就很小了啊。所以说他用消渴力，其实把这个胰糖酶给管的是严严的啊。同时呢，还解决了对于心脏的冲击，对他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美国最新科研的消渴力抑糖剂，它是以独特的东方视角生产出了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目前啊，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肠道糖吸收的方式，就真正告别了过去用西方传统控糖药并发症一个都不少的问题。我相信啊，控糖前移是对所有东方人控糖调糖好的一种突破。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方式，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进行咨询。
1: 消渴力的控糖前移啊，是一个开始。它中后段的作用啊，才是更大的特点。
0: 这亮点在后面呢。
1: 前期也是控制前移，中后段是将不分解的糖变成糖尿病人肠道益生菌的12，给糖尿病人换一副肠环境，那就解决了血糖控制与营养吸收之间的矛盾。
0: 没错，就很多患者想控制好血糖，大家就对这个饮食啊是斤斤计较， 时间长咱发现那人都瘦得脱形。

0: 了啊，免疫力也差。但是呢，稍微放宽点饮食，补充营养，又发现这血糖又蹭的上去了。有的时候大家也真不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平衡才好。
1: 糖尿病患者的虚弱，第一是空出来的虚。
0: 嗯，
1: 很多糖友啊，一确诊就严格限制饭量，米饭就敢吃半碗，肉吃几片，油更是能省则省，
0: 不敢多吃啊。
1: 长期这样控制，身体营养供应明显不足，
0: 嗯，
1: 就被饿得越来越虚。第二呢，就是病出来的虚。
0: 嗯嗯，
1: 糖尿病人肠道功能下降，营养本来就消化利用不上来，
0: 就等于说一边吃的少，一边吸收的又差，双重打击，所以身体非常虚啊。
1: 没错，结果就是一个糖尿病人呢，常常陷入恶性循环。
0: 嗯，
1: 吃的少，血糖控制稳点，这人越来越虚，免疫力下降。
0: 对，
1: 想补一补吧，血糖马上飙升，就只能重新勒紧裤带，控制饮食。
0: 是的。
1: 哎，那久而久之，身体被掏空，病情却没得到真正的改善。
0: 您说的这就是很多糖友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天天算计着吃饭，生活的也是小心翼翼的，感觉整个人好像被困在一个牢笼里的状态。
1: 对，咱们就拿呀大米饭来说，糖尿病患者平时啊，都是为了避免血糖升高，进行大量运动。
0: 对，多运动，
1: 每天走啊2万步也有。而大米饭是高效快速的能量来源。
0: 嗯，
1: 我们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不吃大米饭都会觉得精力不足，没有力气。
0: 对，
1: 更何况是糖尿病患者，但他又不能啊大量吃米饭，为什么？
0: 因为米饭这个糖分高啊，血糖会飙升啊。
1: 对，大米却是经过精加工的，你吃进去后分解出的糖速度非常快，
0: 嗯，
1: 血糖飙升也快，这就有点非常矛盾。糖尿病患者一边需要能量支持一天的消耗，但又不得不啊因为控制血糖而少吃。
0: 对，
1: 这就导致啊越来越虚弱。
0: 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家亲属，他就是糖尿病10多年了，吃东西少，身体虚弱，他就很为难。人家说补气血，哎呦，他也跟着补，补一补发现哟，血糖补高了，但是他身体的虚却没有变化，所以他就经常感叹啊，说糖尿病是一个很折磨人的病啊。
1: 这里啊，我们要和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啊，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巧克力。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它是目前所有产品中啊，不仅控糖完全符合中国人，主要是巧克力啊为糖尿病人打开治疗死结。
0: 嗯，
1: 它把不分解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12，直接大量提升肠道乳酸杆菌的数量，
0: 把它充分利用了。
1: 对，从此啊来恢复我们肠道的转化能力，满足啊优质营养能量的来源，让糖尿病患者告别缺乏两个字。
0: 孙主任，您这句话特别形象啊，就是缺乏这两个字儿。糖尿病人除了糖高，好像什么营养都缺啊，四肢无力，消瘦的，糖尿病人并发症多，导致寿命短。其实这个严重缺乏真的太重要了。
1: 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啊，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的人，吃的没有太大区别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中国人吃的都是啊，米面谷物为主，
0: 对，
1: 配一点青菜、鱼肉。但是呢，为什么糖尿病人会出现各种营养缺乏，皮肤瘙痒溃烂，神经末梢病变，B 族维生素缺乏，眼睛看不到东西，缺了 A，
0: 嗯，
1: 骨头不好，这是缺了 D， 人消瘦，没有免疫力，哎，这些都是营养缺乏的表现。
0: 嗯，
1: 那这个缺乏就是什么呢？这些维生素啊，在我们肠道内的生成出现异常了。
0: 哦，
1: 我们中国人呢，各种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呢，是肠道的细菌啊分解产生的。
0: 嗯嗯，
1: 大家可能不了解，说细菌分解怎么能产生新的营养元素啊？
0: 嗯，画一个问号啊。
1: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给小孩喝奶的时候，是不是现在都知道酸奶比普通的牛乳更有营养？
0: 哦，是的，乳酸菌、啊、对吧？
1: 对呀、啊、酸奶就是乳酸菌发酵的牛奶嘛，它把乳糖分解了。所以说在肠道内啊，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个发酵过程。
0: 嗯嗯，
1: 肠道的温度是37度，家里啊你把这个吃不完的米饭放在37度的环境中，你看它会变成什么，它所变的东西，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细菌

0: 完全不一样。
1: 嗯，是的。
0: 广东人喜欢呢，把米饭变成米酒。
1: 哎，对。
0: 对，营养非常丰富，还不会喝醉。我们山西人呢更厉害，直接他们会把米饭呢发酵变成什么？
1: 变成醋了。
0: 变成醋了。
1: 嗯，
0: 那醋它不光啊不会损伤血管，它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醋它是不影响血糖的一种糖的发酵厂。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这个米饭你给了四川人、宜宾的人，他们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
1: 嗯，
0: 它会更猛烈的来提升你的血糖，还会啊刺激你身体造成损伤。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是米醋还是啊米酒还是白酒，你看看它的基础啊都是米饭，只不过是接触了不同的细菌，最后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没错。
0: 那我们说消可力啊，它可以帮我们恢复啊肠道正常的菌群结构。
1: 嗯，
0: 消可力把糖抑制吸收送到了肠道的末端。
1: 嗯，
0: 在这里致病菌群呢、啊、和控糖菌群他们要进行竞争的，大量的糖进入肠道就会啊刺激控糖菌群的繁殖，让控糖菌群呢、啊、变成优势菌群。
1: 嗯，
0: 哎，那这样呢不光是能恢复有益菌，而且在这一关大量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对身体有好处的细菌繁殖，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啊各种我们糖尿病人正缺的营养。
1: 明白了，就是糖尿病人需要的是优质营养、优质能量，糖控制住了那就是减轻损伤，优质能量足了才叫增强体质，这两点咱发现也是缺一不可的啊。
0: 对，所以说糖尿病人呢、啊、你补气补血，哎，你补不明白，你吃点气血的食物或者药材，血糖可能就不行了。
1: 嗯，
0: 反而波动刺激全身，那气血还不如不补，
1: 起反作用了啊。
0: 哎，但如果你把多余的糖送到肠道，给益生菌啊提供营养，恢复肠道的优质能量来源。
1: 嗯，
0: 那个时候你365天，身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都在你每吃一口饭之后啊，慢慢的在肠道内被细菌转化出来，这个就可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补虚，才是真正的优质能量的提供方式。
1: 是的，所以无论是我家那位亲属，还是说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尿病糖友啊。当你觉得身体虚、血糖波动、消瘦、乏力，哎呦，四肢没劲儿的时候，其实补气血，咱糖尿病人要担着风险的。但你用消可力这样的控糖产品，那不是补气血，而是让你的身体不缺乏任何优质能量，都能吸收，都能充分利用。
0: 对，那个杨迪，你知道吗？糖尿病患者确诊5年，肠道的功能衰退速度啊，会非常快。
1: 哦，
0: 因为长期的高血糖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菌群失调，但是目前西方控制药物还会也影响肠道的吸收能力。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把糖尿病的肠转化问题大大的提前。
1: 哦，
0: 甚至糖尿病1年肠转化能力就可以下降30%，
1: 这就非常快了啊。所以好的控糖药物标准是既可以控制血糖，又可以真正延缓甚至说改善并发症的。美国算是研究降糖药比较领先的了，但是它弊端就是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问题，或者咱换一个说法，是不能针对咱们东方人体质解决并发症的。
0: 对。
1: 但是随着药物的这种更新迭代啊，新一代的适合咱们东方人的消可力是能够去逆转肠道的这种吸收和营养转化的，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东方人的这种控糖产品。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的新思路、新方法，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哎，我们就拿呀糖尿病眼病来说。
1: 嗯，
0: 目前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中，眼病的发病率算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关键是糖尿病人非常惧怕。
1: 那当然了，失明很不方便啊。
0: 对，其他降糖药的临床中没有，但是在消可力的临床中就有很多视力改善的案例。
1: 嗯嗯，
0: 其中有一个效果好的临床中啊，给这个医案起名叫突破 0.1。
1: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位患者呀、是糖尿病眼病，胰岛素打了8年，五年的时候开始视力出问题。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黑影在飘动。看灯光会出现彩色的光环，阅读报纸时文字边缘呢模糊。随着病情发展，左眼视力啊从发病初期的 0.8 逐渐下降到 0.4 的时候，采取了手术治疗。术后血糖控制不好，半年就复发。
1: 哎呦，太短了。
0: 那这次复发没办法手术，左眼视力也就已经到了 0.1、右眼呢好一点 0.4。
1: 哇，孙主任，其实每次听到糖尿病眼病啊，都觉得很揪心。一旦说致盲了，是真的没有办法生活，它严重影响生活的。
0: 对，在临床中啊，配合服用啊消渴利之后，一个是血糖平稳，二他服用一年之后啊，该患者左眼视力就从 0.1 提升到 0.2。
1: 哎呦，有提升了、
0: 这个就是突破 0.1 的来源。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别看呢这一点点的突破，但是在糖尿病患者所有药物过去临床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因为消渴利不仅仅是控糖，它更关键的是恢复了糖尿病人对于优质能量的需求。
0: 对，核心呢就在这儿。糖尿病视力不好，客观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眼睛需要的营养跟不上。
1: 吸收不到营养。
0: 每天呢得有那些维生素，还有叶黄素、视黄醇这些东西。全都不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血糖波动。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血糖天天呢忽高忽低的，眼底的血管又特别细。
1: 对。
0: 一旦受刺激就特别容易堵，容易硬化，自己眼底血管再生，就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常见的并发症。
1: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肠道转化不出来维生素这些其他营养了，然后血糖波动又大，对眼底血管的冲击又非常大啊。
0: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注射胰岛素并不能完全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是的，
0: 研究发现注射胰岛素8年的糖尿病患者会有35%的概率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哦，
0: 随着时间的延长，到了10年之后，眼部并发症啊基本上都会有。而且的话病情也会增重，甚至会出现黄斑水肿。
1: 所以咱说及时合理的控糖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但眼睛需要的营养更是不可或缺。消渴利它做到的不仅仅是将控糖前移，更是恢复了肠道的转化，让人体恢复优质能量的供给啊。
0: 这种转变呢，举个例子，可能糖尿病患者之前呢吃10颗猪肝，只能转化出350微克维生素 A， 剩余的都变为脂肪。但是在消渴利的帮助下，吃10颗可以转化成700微克维生素 A。
1: 哇，提升很多呀！
0: 满足了每天用眼需要的视黄醇。而且消渴利在3年的临床测试中，发现长期服用消渴利，眼部并发症的概率会降低。
1: 那肯定的啊，肠道吸收好，优质能量被转化出来了，并且血糖健康，并发症概率自然就会减少了。
0: 对，杨迪说的对哈。美国对于消渴利的临床研究中，对眼部并发症专门做过研究，研究分为2组，每组是1000人，都是没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组呢服用消渴利，这一组没有人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哇，厉害了。
0: 而另一组服用普通降糖药的1000人中，有267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问题。
1: 这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啊。咱有句话说，说健康啊藏在一日三餐里，糖尿病人的健康是藏在优质能量当中。普通的降糖药改变不了肠道转化，恢复不了优质能量，这个区别可能说大家伙儿短暂的1-2天看不出来啊，但是3年区别就出现了。眼睛天天吃得饱和他天天吃不饱，这个并发症他肯定不一样啊。
0: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糖尿病人呢就更要明白这个道理。控糖要用适合自己的。
1: 是的。
0: 必须也能去减缓并发症。

0: 和促进并发症的恢复才是好的选择。消可利，第一步控糖啊，关口前移，随着第一口饭直接抑制啊肠道胰糖酶，不让双糖分解。这种控糖就两个字，平稳。
1: 嗯，
0: 哎，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数值波动不大。第二步呢，多余的糖啊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
1: 嗯，
0: 直接扭转菌群的结构，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扭转了，
0: 辅助降糖不说，还避免了肠道并发症。
1: 嗯，
0: 第三步呢，就是恢复肠转化了。眼睛不缺维生素 A， 骨骼不缺维生素 D，
1: 嗯，
0: 凝血不缺维生素 K， 还可以减少肠道啊对脂肪的吸收，所以说它可以规避啊很多并发症。
1: 嗯嗯，
0: 这个药也是目前为止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式的。
1: 嗯。作为新型的科研产品，消可利目前呢是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那香港这次到底什么时间能提供？都过去好几天了，孙主任有消息吗？
0: 目前来讲啊，消可利就属于啊是一个科研合作产品。
1: 嗯，
0: 他承诺呀可以供应香港，之前呢、啊、运过来一批，也就是1000多盒。
1: 嗯，
0: 一上岸就被抢走了。
1: 嗯。
0: 香港那边呢目前也是售罄的状态，我们也在等，半个月前呢说是会提供一个批次，
1: 嗯，
0: 现在一直就在交涉。而美国这款呢科技控糖产品，那完全是斯里兰卡本土的原材料，
1: 对，
0: 哎，供应上本来就少，而且科研合作说的也多，
1: 嗯嗯，
0: 一直在推迟，一旦契约认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有机会肯定会给大家带来。
1: 嗯，大家再等等啊，对于咱们东方的糖友来说，控糖啊不只是降这个数字啊，更要从源头上解决分泌弱、吸收快、营养差这个死结。那么消可利这种针对性的方案，既能控好糖，又能减少并发症，还能让咱啊吃够营养不遭罪，真的是把大家伙头疼的问题都给解开了。目前这款科研控糖产品只针对香港地区供货，我们港药直通车呀也等着啊，等着同步开通，我们也期待早日能等到这样的控糖产品。港药直通车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主任好，孙主任好。
5: 哎，是我啊。
6: 我今年呢76岁。
5: 嗯。
6: 家在沈阳住。
5: 嗯。
6: 啊。哎呀，我今天给孙主任打电话，就想请。

0: 请孙主任跟我调治一下我这个心脏病。
1: 嗯，你心脏病具体什么情况啊？
0: 2016年住院确诊为就是冠心病，头几年吧还行还行，完最近几年吧不咋太好了，就心呐、啊、心脏主向发闷、气短，胸前呢就心口窝到这个嗓眼这一条子，还有心脏这个周围，就觉得吧非常发紧，就像绳子那一类似的难受。完了、那个、后背呢就像石头啊大石头大板子给压的似的不透气儿，而且啊前胸后背还疼，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1: 心脏病的病因是什么？
0: 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30年了。
1: 嗯，
0: 就心脑血管都就是出现的并发症的。
1: 脑血管什么并发症啊？
0: 做脑吸气，就是多发性的脑梗塞、脑白质充分效改变、脑萎缩，就是脑干密度不均，就是做 CT 给的诊断、CT 做过多少次，都是这几句话。
1: 那你做它干什么？那没啥事吗？
0: 那一难一疼了一难受了，这是就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反正就这几句话，完就开点药，完就回来了，就天年年的。
1: 脑子疼跟这也没关系啊。
0: 那我自己认为这不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心脑血管疾病吗？我自己认为的。
1: 70多岁了有腔梗不很正常吗？
0: 是吗？我这脑袋就总发晕难受，一动一走到吧发晃，脚吧就像踩地不实诚似的，就是发飘。
1: 头疼不疼？
0: 头不疼，但是就发晕。
1: 发晕，走路前晕，不走路不晕。
0: 不走路吧还可以吧，一走路就觉得有这些症状。
1: 低头干活的时候晕吗？
0: 不行，低头干活的这都更不行了。我站时间长的，如果总盯在这一个地方，那更不行。
1: 那你不颈椎病吗？
0: 颈椎呀。
1: 你刚才说的症状不是颈椎病的症状吗？
0: 是吗？那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的脑供血跟你站着跟你低头没关系啊。
0: 啊
1: 对不对？那但是你站着低头跟颈椎有关系啊。
0: 这个原因呢？
1: 对
0: 啊。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吧。还行吧，我自己调节的。我加了两，原来打那个14个单位的主长效胰岛素，最后我自己又加了两个，完了又加了一片2.松啊，现在还行了。空腹血糖吧7-8个，餐后10个、11-13个。
1: 晚上下午呢？
0: 下午晚上我晚上也吃一片2.松啊。
1: 晚上血糖多少？
0: 晚上血糖。12-13个吧。
1: 几点的？
0: 4:30吃饭，我6:30我测。
1: 半夜的呢？
0: 半夜我就不测，那我就不测了。
1: 半夜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吧，还可以吧，就吃那个酸枣百合汤。觉得今日睡眠还行。
1: 心脏是什么问题？
0: 心脏晚上睡觉吧，还都挺好的，就白天。就是这个症，我们说就这个症状，前胸像绳子那一日发紧。
1: 复健化石方用过吗？
0: 没吃过。
1: 现在除了胰岛素以外，2.松以外，你还有用没有其他的降糖药？另外，你有没有高血压？
0: 天天测血压，左胳膊一测就是120-130，高低压就是60左右。后胳膊一侧就是130-140，
1: 那还可以。你有那现在在吃什么药？
0: 降压药就吃替米沙散、贝塔乐克，吃这两样。
1: 你还有高血压？
0: 我去年那个住院跟我定的是高血压呀。
1: 那你就是有高血压，这你怎么关键东西都不先说呢？
0: 有高血压啊。
1: 除了替米沙散、贝塔乐克，还有什么别的药？
0: 没有别的药。
1: 糖尿病的药在用什么？
0: 糖尿病就是吃代糖型，打长效的胰岛素，德古胰岛素利达鲁肽注射液，一天打16个单位，三顿饭。
1: 你打的是德古利达鲁肽。
0: 利达鲁

0: 胖，对对对。
1: 你胖吗？
0: 我不胖啊，原来还行，现在瘦了。现在我一百。
1: 你那德国利拉鲁肽用多久了？
0: 用一年了，医院给调一年了。
1: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现在体重一百一左右吧，107.8，一百。
1: 你身高多少？
0: 身高1.6米。
1: 那你利拉鲁肽该停了，这是减肥的嘛，减下去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几个药啊一个个调，你这药用的太乱了。你记住啊，老年人降糖啊不怕血糖降不来，就怕血糖降太低。你现在还有个问题，你在用美托洛尔，低血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所以说你这样的，你把拜糖平啊，有机会啊，你给它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力，帮你降得更平稳，关键可以防止低血糖。再有一个，把德古利拉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等量换。再有一个，凤清化脂肪应该吃上，这三件事都要做，先把血糖稳定住，之后咱们再探讨下一步做什么啊。
0: 啊。
1: 凤心化脂肪帮你保护好心脏，因为你现在用的药中对心脏损伤是特别大的。第二个，把德古利拉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省钱了，而且也没必要了，省着人打太瘦了。第三个，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具体怎么用怎么代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明白吧？以后再找医生看病，先说高血压糖尿病，最后说心脏病
0: 啊。那我这个猪西药我还吃尼可蒂尔，又吃那个心康，又吃拜阿司匹林。主任，这我还用吃不吃呢？
1: 你先吃着吧，一个一个调，你不可能一下全调了
0: 啊。
1: 你阿司匹林肯定要终生吃的。
0: 那是太谢谢了，司院长、司主任啊。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嘞，好，再见。
0: 哎，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可得帮帮我，我这腿和脚疼的这多长时间了都不缓解啊。
4: 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8年了吧。
4: 嗯。
3: 一直吃的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控制的还凑合吧，但是这并发症就不行。最近这半年吧，这手脚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一开始是右脚，就像踩在这碎钉子上，走一步就疼一下，可难受了。后来这左脚也一样，到了夜里啊，这疼的呀也厉害，麻的还有时候这电流在里边踹着一样，从脚趾一下就麻到这膝盖，有时候这麻劲过去了吧，又是钻心的疼，使劲掐着这腿，这才能慢慢好点了。
4: 从脚开始哈，双侧脚对称出现感觉异常，这是末梢神经病变特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特点就是哪儿离脑袋远，哪个地方就先发病，病情就重。因为脚离脑袋最远，所以说它就是最末梢。你这很典型的属于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3: 呀。医生让我吃的那个甲钴胺，一天3次，一次就0.5毫克吧。吃了3个多月，一点起色也没有。就前天去复查嘛，这医生说可能会影响走路。
4: 神经病变呢，甲钴胺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甲钴胺就属于活性 B 族维生素 B12。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糖尿病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全缺乏的。尤其在使用二甲双胍的人，只要超过2年就会有 B

0: 法，而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跟神经营养都非常关键的，单补一个甲钴胺肯定没有效果的。
1: 哦，反正我现在走路都得去拖着脚，疼的是受不了啊。
0: 这个你现在用的药啊，主要是促隐泌素，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药啊，吃进去，首先它要先进入我们血液之后啊，再进入胰岛，刺激胰岛素分泌，它那个周期时间是很长的。而且的话，像格列类啊，都是长效制剂，一直刺激胰岛，一直分泌胰岛素，所以说起效慢。吃饭的时候它还没起效呢，餐后血糖就很高。等你不吃饭的时候，糖都代谢没了，它还在起作用，就反倒呢，在下顿饭之前，人又会很饿。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再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说的话会加重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1: 哦，
0: 提醒你，末梢神经病变呢，更经典的啊，效果稍微更好一点的是硫辛酸，不是甲钴胺。这个医生啊，现在应该都明白。但硫辛酸呢，有个大毛病，只能打针，不能口服，口服肠道是不能原性吸收的。那消可力呢，反倒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给我们补上。它可以把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食饵，培育啊优势菌群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肠道内细菌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态平衡之后，有益菌多了，这些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分解你没有吸收这些糖，让它变成啊各种维生素，补充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甚至包括 A 和 D、K 这些。
1: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用上嘛，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正常走路就行。
0: 这个药啊虽然是好药，但是有个情况得跟你说清楚，这个药现在呀特别紧张，美国那边啊只对香港出口，可香港目前呢也呀受禁了，好多人呢都等着补货呢。
1: 啊，那还得等多久啊？我这疼的实在是熬不住了，这就盼着这药能救急呢。
0: 你上医院呢，先打几天硫辛酸、消可力，要等多久啊？看看具体情况。放心，一旦有货，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不会让你错过。
1: 好的，好的，我记着了。
0: 哎，那就这样，你自己也先调理一下，缓解疼痛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最近孙女儿呢？
3: 哎，
4: 我能跟你通通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今年吧是81岁。
3: 嗯，
4: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这个那啥的情况了哈。
3: 您说啊。
4: 我真是一个一起坐月子的老太太，红斑狼疮、伤寒病、风湿骨病，我身上挨了5刀。我用你这个产品之后吧哈，就是用的这个叫苍龙虎骨方哈。
3: 嗯。
4: 我用完这个之后吧哈，从年轻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低血压的。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吧，我的血压吧，就是升到了110到120之间，
3: 嗯，
4: 低压呢是70左右，我这个血压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嗯，
4: 我用你那个牙膏啊，我说的呢，我一直嘴里边有味儿，跟别人唠嗑啥都感到挺不好意思的。这牙膏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我的嘴里状况也改变了，就是这个味儿没有了，
3: 嗯。
4: 我主要请你要帮忙嘛，
3: 嗯，
4: 就是解决我现在吧，我就是那个腿吧，腿就是碰破了皮儿之后，完了一直就是它不见好，就是在就像那个溃烂似的那哈，就和这个血糖
3: 腿什么位置啊？
4: 腿的是小腿肚的下边儿。
3: 嗯，
4: 我这个是啥，我那个病灶就差那一层皮儿，
3: 嗯，
4: 就破那一层皮儿。
3: 你现在红斑狼疮有没有在用药？
4: 没有没有，

0: 你现在这一身病，是因为你当时抗红斑狼疮的药的副作用引起的。红斑狼疮你会用很多杀白细胞的药，那个药物肝损伤很轻的，停了药它自己就好了，根本不用担心。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该用什么药用啊？你自己别乱用药啊。
1: 这个不明白呀，反正我就知道西药不
0: 不
1: 好，
0: 明
1: 所
0: 白
1: 以
0: 去听医生的，听
1: 我
0: 真
1: 现
0: 正
1: 在
0: 医生的话呀。你这样的，
1: 是
0: 去医院呢，
1: 啊。
0: 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红斑狼疮复发了。因为你这大年龄啊，红斑狼疮的控制方法是靶向治疗。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推荐药啊，从来不是说西药好，中药不好，是不管西药中药都有好药，关键看适不适合你用，明白吧？你如果是红斑狼疮引起的皮损，糖尿病皮损，这个药也好使。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龙血街。但
1: 我
0: 是
1: 记一
0: 你一
1: 下，
0: 定
1: 叫
0: 要去验一下红斑狼疮，
1: 你说的是不是叫龙血结呀？
0: 对，直接往伤口上涂。但是你一定要化验一下红斑狼疮的抗体啊！如果狼疮抗体又回来了，你得先抗红斑狼疮治疗啊！最起码你得验个血沉，明白不明白？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把它耽误了，不光这个伤口长不上，你别再弄肾衰竭了。啊，先去做检查，看看红斑狼疮需要不需要马上治疗。啊，哎，你听我的话，
1: 那你说的，我这个肯定就和这个血糖，基本上就
0: 关系
1: 是
0: 不
1: 关
0: 大。
1: 系不大。
0: 对，你血糖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可以加上。这个时候啊，咱说了有更安全的药，就消可利，你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关键的是红斑狼疮，这个更要命。
1: 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消渴定哦，
0: 消可利，
1: 消渴利。
0: 哎，加上就行。但是记住，这个消可利优势啊，它就是非常平稳的降糖，而且不会引起低血糖，对于老年人很重要。但是你的问题，红斑狼疮先处理，因为红斑狼疮处理的时候也会影响血糖啊。先去化验一下红斑狼疮，
1: 那这个真不明白的，
0: 马上
1: 消渴
0: 去
1: 利。
0: 验啊，因为红斑狼疮的皮损呢，很凶险的啊。
1: 我还想问问，就是搁你那买那个产品，有个叫二型骨胶原，我那个我到底是应该一天吃几粒儿啊？
0: 一遍就可以，你80多岁了。
1: 吃一粒儿啊？
0: 嗯，对。
1: 那这个什么时间吃效果好呢？
0: 最好是吃完饭餐后吃啊。
1: 餐后吃。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管眼睛的那个。我这眼睛吧，现在我的视力吧下降可快呢，一个是0.2了，一个是零
0: 你
1: 点
0: 视
1: 三。
0: 力啊，你要小心点，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一定要看。红斑狼疮可是全身性疾病啊，不开玩笑的。
1: 那我这管眼睛的，我是吃2粒好还是吃一粒好？
0: 一粒儿就可以，
1: 这什么时间吃啊？
0: 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1: 那这个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那个去血脂的，去脂的那个叫大蒜油啊。
0: 嗯，
1: 大蒜油吃4粒多不多？
0: 吃2、3粒儿就可以了啊。哦
1: 我还有一个毛病是，我的右眼角吧，那有3、4年了，总发炎。
0: 你现在任何症状都有可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你先去治红斑狼疮，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啊，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如果您也是血糖忽高忽低，控糖不理想。降糖药不知道怎么用，饮食不知道如何调控，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和孙主任来咨询。有问题啊，咱要及时问，这是对大家自身健康的大保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
4: 嗯。
3: 我主要就是听你讲嘛，吃降糖药只能控制血糖，但是并发症一样该有还是有。哎，
4: 啊。
3: 我们这些糖尿病人呐，真的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我看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吃着降糖药，但是眼睛也不行。
4: 慢慢说，你眼睛现在什么情况啊？
3: 你看吧，我吧，他得糖尿病已经8年了。
4: 啊。
3: 我是就是55岁那年。去确诊的，现在我是63岁，开始说实话也没重视，平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血糖八一。

0: 都是有点偏高，就是谈钱吧，也就八九点那个样子。刚开始吧，降糖药我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后来吧，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啊，就是人呐、啊，就是没劲儿。
1: 嗯。
0: 然后人慢慢的就消瘦了。你看我原来159斤，过了两年就只有130斤了。
1: 嗯。
0: 现在只有120斤，最近这半年吧，那个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看东西就是模糊，像隔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似的。
1: 嗯，
0: 怕光，一出门太阳一照啊，他就睁不开眼，就流眼泪。最吓人的就是晚上，家里灯啊、车灯啊、路灯啊，他都有那种就是光圈，五彩斑斓的，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黑点点飘来飘去的，我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典型的什么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嗯，
0: 他说这个糖尿病人这种情况比较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要是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啊、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啊、
1: 这种白内障啊，我们也叫代谢性眼病，主要是玻璃体和晶状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而这个代谢出问题练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大，血糖不稳，而发展之后啊非常容易致盲的，早期也可以手术治疗，但是到后期手术效果也不好。糖尿病人呢，防止白内障出现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波动餐前餐后的血糖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国际标准，在4.4之内，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吃了降糖药，就是瑞格雷奈，血糖吧有时候挺好，我还有过一次就是出现那个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吧11点多的时候突然就低血糖了，所以现在那个降糖药就是我都有点不敢吃了，我就把那个就是瑞格雷奈啊我都把它用量降低了，现在每天只用就是0.5毫克，但是它就是血糖又控制不好了，糖后现在能到12点，我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挤点眼药水吧，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1: 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糖友啊老老实实的在吃西药，血糖呢却依然不稳，并发症还是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控制饮食也不行，去运动吧它也不行，该有什么并发症啊那些症状还是有，所以我听你说这个。消颗粒啊，我感觉这个不一样，关注也就好些天了。
1: 咱说呀，没有降糖药并发症快，但是有了降糖药一些并发症啊也来了，就是因为降糖药啊影响了肠道的吸收，让糖尿病人呢、啊、更没有营养，所以说血糖和营养吸收都解决了才是大程度的延缓并发症。科研的消颗粒它是所有控糖药里边呢、啊、新型的一个，专门是啊、
0: 哦
1: 胰糖酶的，从控糖方面来采用，更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的观点，直接在肠道这个源头啊管控，它精准的抑制啊胰糖酶的活性，阻止双糖变成单糖，让糖分呢无法快速的吸收，从根源上啊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这样一来呀眼底的血管不再受到冲击，保护我们的眼睛。那第二点呢，消颗粒啊解决小肠营养转化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呢所有控糖药中的独一份。消颗粒把肠道里未分解的未吸收的双糖转化成肠道益生菌的12，恢复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糖尿病人在服用消颗粒的时候，身体也是不缺营养的，包括视黄醇、维生素 A 这些眼睛必须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既养护了肠道又保护了眼睛，一举两得。
0: 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消颗粒啊一直都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啊？我现在先提前报个名行不行啊？
1: 目前呢还没有消息，真的有消息了我会让大家报名的，美国那边已经答应给的，最近呢我们这边还在催。这款控糖产品呢目前只允许香港有售，所以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消颗粒对糖尿病患者呀是其他产品代替不了的，它在香港地区也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尤其是对咱们吃米饭的面的东方人控糖效果好，最主要的是真正的恢复糖尿病人各种营养的吸收，

0: 避免并发症，对并发症恢复，特别是眼病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主任，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消息了，等到后来一定要通知我嘛。
0: 好的，没问题，关注节目啊。好，那再见。
1: 啊，好，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说起腰椎滑脱呀，它并不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肌劳损那样被我们所熟知。那么到底什么是腰椎滑脱啊？出现了腰椎滑脱，是不是马上就需要手术呢？到底该如何去治疗和预防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王主任您好。
7: 你好，
6: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王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主任啊，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丹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医学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数字骨科学组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组长，河南省医师协会脊柱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伤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畸形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数字骨科学会常务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中国部数字骨科学会河南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骨科创新与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数字骨科学组常务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脊柱畸形分会委员，河南省股骨头坏死诊治中心专家组核心成员。
6: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也比较巧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聊到了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说就因为腰疼，然后这个到医院一看啊，本来以为是不是腰肌劳损呢，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结果呢医生一看，这个诊断呢是腰椎滑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啊也有一些啊说，哎呀我也是啊，到医院一看腰椎滑脱。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少朋友也听说过，但是呢相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名词来讲，这个腰椎滑脱大家对它了解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0: 对呀，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想请这个王主任啊，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腰椎滑脱，好不好？
1: 好的，因为好多这个咱这个观众朋友啊，老百姓，大多数接触的就是一个经常听到就是椎间盘突出呀，甚至有的知道椎管狭窄。
0: 对，
1: 但是这个腰椎滑脱这个名词一说出来，他可能就觉得什么叫滑脱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是这个滑脱这个啊。我们专业的解释啊，就是发生了这个上下位椎体发生了位移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两个椎体错位了，错节了啊。本来是它在一个序列上排列的，它不在一个序列上，发生了前后移位。发生前后移位之后啊，它后方就是椎管，椎管呢就是神经，挤压住神经，挤压住神经根啊，会造成这个腰疼啊、屁股疼啊、腿疼，出现一系列的这个神经症状啊。但是这个滑脱要分度了啊，有呢可能得需要保守啊，有呢得需要手术。
0: 哦，哎，您刚才这么一讲，我们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你看腰椎盘突出啊，觉得就是突出，一听滑脱，呵，就是。感觉就是错开了，是吧？您刚才一讲也是，其实出现这种错位，但是啊，您刚才谈到了腰椎间盘的这种腰椎的这种滑脱啊，它也是分度的，是吧？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可能治疗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讲啊。不过谈到了这个腰椎滑脱啊，特别是我看我们群里边有的这个群友一诊断腰椎滑脱，可能就觉得很丧。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怎么我就得了个腰椎滑脱呢？你看，哎，那么到底哪些常见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滑脱呢？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啊，是不是只有老人才会得这个病啊？王主任
1: 啊，这个腰椎滑脱。它分好几种类型的啊，它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有病，一种是先天性的啊，一出生的小孩青少年，他先天性的这个下不裂他骨头都没长住那个椎板没长住没闭合，它是一种先天性啊，那种没办法避免了，那你这先保守，
0: 那没法预防
1: 啊，那没法预防，那只能认命了啊。但是这种发生率非常低的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几十年的腰椎活动啊，然后造成这个韧带啊松弛啊，椎间盘蜕变，它里面这个力量，腰部这个力量啊特别弱，就容易发生这个错位，发生错位或者是下不裂，就造成这个滑脱，出现一系列症状。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外伤，
0: 外伤
1: 啊，有的人可能是车祸呀，撞住了，
0: 就
1: 外伤性造成这个滑脱，大多数外伤性可能得需要手术。
0: 好，
1: 对，
0: 可是您刚才这么一说啊，但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这群友其实也就30多岁，
1: 对
0: 啊，35、36那个样子吧啊，但是他也是这个腰椎滑脱哦，而且呢同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对，
0: 腰椎滑脱，你看这年轻人他为什么也会得这病，而且他也没有出现什么外伤，
1: 对
0: 啊，
1: 那这都考虑先天性的，
0: 先天性、
1: 可能他人生的前十几年。它不那么厉害，随着这个十几年，它腰椎活动度越来越多，然后它这个症状都慢慢出来了。一检查，呀，我怎么是个下不裂滑脱了？像这是大多是先天性的。
0: 好的啊，其实您刚才谈到了，确实是像这个腰椎滑脱这问题呢，老年人会相对来讲比较多。是吧？哎，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它是老年人的专属。那么说到这儿啊，像腰椎滑脱，我们知道有的朋友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或者看过这个解剖啊，这个对科普的一些这个图片，说这腰椎好多节呢，是吧？一节一节的。
1: 对。
0: 那么平时啊，就比较常见的容易出现滑脱的这个哪些节段比较多见呢？有没有这样一些规律呢？
1: 哎，有
0: 啊，
1: 这个腰椎啊和颈椎啊。啊，它都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的啊。你看腰椎有五节啊，大多数人是五节，但我们临床也有见了六节的
0: 哦，
1: 骶椎腰化的三节都有，非常少，大多数人是五节。那么最常容易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包括滑脱，就是145和151那么它占到了这个所有腰椎发病率的70%到80%，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节发活动度最大呀。就像一个铁丝一样，你老在那儿折它，它就容易出问题。
0: 不是麻绳总挑细处断，就这儿它活动的多。
1: 对，所以它这个145和151发生这个疾病的概率是特别高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普通人对于一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往往都来自于它的症状啊。咱们到医院去，大多数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了。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到的这个腰椎滑脱，它在早期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信号呢？有的朋友可能说。那肯定是腰疼呗，是吧？那腰疼是它唯一的信号吗？
1: 不是的，因为腰疼啊，在我们临床统计 好多在门诊看病。

0: 实际绝大多数就是一个腰肌劳损
1: 哦
0: 啊，当然一小部分那可能是滑脱，
1: 嗯，
0: 那么滑脱它不仅仅是腰疼，它随着这个你干重活劳累啊，弯腰的时候可能臀部甚至往腿上有轻微的一个神经放射症状
1: 哦，也有这种放射疼
0: 啊，对，很早期的啊，当然不是那么厉害，
1: 嗯，
0: 那么你卧床休息之后就缓解了，
1: 嗯
0: 啊，你一起来久坐呀，一起来干重活劳累，它就会发作，因为这个腰椎它不稳了，来回错位，你一滑脱弯腰之后，它就刺激住神经，那么腰肌劳损，那么这种腰疼，你躺着卧床它都会疼啊，它有一定的鉴别的，所以说不是说每个腰疼啊都是这个腰肌劳损或者是这个滑脱。你如果到医院啊，需要我们专业医生来这个查体来鉴别，甚至说需要拍片子。
1: 哎，其实这个我很好奇啊。当然了，这个医生判断之后，咱们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这种影像学的检查，是吧？来做一个佐证。但是你跟他谈到了，你看腰痛，大多数都是腰肌劳损的会疼，当然您腰椎滑脱也会疼，而且您提到像腰椎滑脱会引起这种放射疼，我们节目老听众可能知道，哎，那这腰椎间盘突出症好像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表现？
0: 哎、是的。
1: 那他们这个症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病人啊到您面前了，您没给他做这种影像学检查之前，咱们通过经验是怎么去判断？通过这个症状的不同，判断他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
0: 嗯啊。一般如果病人出现了这个臀部呀或者下肢一个就麻呀又麻又疼，一般这就神经出问题了。
1: 神经出问题
0: 了。哎、嗯、神经出问题。实际大部分都是腰椎出问题，但是很有一小部分是梨状肌综合征啊，这比较少见一些，久坐年轻人多。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了，整个下肢放射痛，那这时候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偶尔麻一下，你说就给他做个 CT 啊磁共振，可能啊他不太想做，那也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肢这个麻木疼痛放射症，那我们要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个 CT 啊或者磁共振，因为滑脱和椎间盘突出这两个症状早期是
1: 非常相似，
0: 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单纯这个滑脱，我们只能从影像学上来确诊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会出现下肢神经症状嘛？那么这个滑脱，它同时有滑脱，它还会造成椎间盘突出，同时还会造成椎管狭窄，这些一系列的
1: 多种问题，可能是就怎么说呢，就同时并存的。
0: 哎，对对对。
1: 哦，行，哎，说到这儿真觉得啊，当个医生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疾病总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啊，这个腰椎滑脱，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啊，其实和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包括腰肌劳损啊，会比较相像啊。那么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后，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是吧？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有的朋友说啊，我已经检查过了，这个到底该怎么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

0: 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0: 在河南，一年中最热的大片不在电影院，而在金黄的麦田里。从清晨到深夜，无人驾驶的收割机驰骋麦浪，00后的新农人盯着数字屏幕远程调度，每一分钟都在守护着丰收的节奏。田埂上，村支书放下麦克风，披上志愿红；晒粮场上，妈妈装好凉面和馒头，等孩子收麦回家。这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大片儿，主角是农机手、种粮人，是你我身边的守护者。麦浪滚滚，颗粒归仓。这个夏天，让我们向每一位麦收英雄致敬。
3: 掌声，掌声！
4: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5: 喂，您好。
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6: 哎，我想咨询一下。
4: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7: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我看到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许昌的冯先生啊，今年68岁，是膝盖的问题啊，说这个膝盖内侧摔了一下啊，一直都肿着。我们来听听冯先生具体的情况。冯先生您好，久等了。
8: 主持人好，专家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膝关节膝盖内侧，我打乒乓球一个屋里的滑向摔到了，摔到头往里头撇向摔到了，摔着的内侧我过个磁共振，他摔住了之后，一直他也不咋疼，不是？我说上，我住的4楼，上个楼也还管上楼，多少有点疼。我当时也没当上事儿，3-4天，我感觉着他还是这里，我摸摸那红花油的不行。我去俺这的当地县医院，他给我开了2个月，我吃的也不中，那滑膜，就那滑膜炎的。真的，我上许昌过过，他给我过过这磁共振，我给你念念吧。
7: 哎，好的，你说，
8: 最后他的印象结论不是，右体髌骨及胫骨骨髓水肿，前后韧交叉韧带骨四周肌腱并内外拆支持带，并韧带，内拆副韧带变性损伤，外侧半月板前脚，就前脚撕裂3级，内侧半月板体部损伤2级，膝关节囊腔积液，并前及颈前皮下软组织损伤，我看着不是3级也挺厉害是吧？当时那医生，徐阳医生，他一看片头没啥事儿，他说你抹点那扶特林回家，他弄那热水袋擦擦。他弄了热毛巾擦的，抹的扶特林，大概有1月，可能就差不多了。我这进这带就8周了，带2月了。这还有点肿。
7: 那个是
8: 多少有点肿。我上了那个那也看过，上咱郑州去也看过。他给我看看，他也说没大事儿，他给我弄的膏啊。开着呢。开的药，这样半月今儿要么都吃完了，他还多少有点肿。

0: 他一直疼也不咋疼，就是晒脸的，基本上他不咋疼，完走到这腿窝里头，腿窝底下不是，多少有点不舒服，有会儿。
1: 哦，就基本上现在已经不疼了，是吧？但是您看这个，从外观上看还是有点肿，就两条腿这个膝关节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
1: 好，哦，行。然后今天
0: 他那肿的呢，我吃的这麦子灵啥？
2: 嗯，麦子灵。
0: 我跟咱那医院的那大娘，她要我吃麦子灵，那这消肿的不是？
2: 对，是的。
0: 麦子灵我都已经吃半月了，我看着这还有点肿了。
1: 嗯嗯，行，今天打电话就问问看这问题怎么办，是吧？嗯，行，这样、啊、
0: 我就是看看这咋回事儿。
1: 行行行，好，冯先生，你大概情况我们知道了啊。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看看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王主任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啊？王主任，
2: 嗯，
0: 对对。
2: 冯先生，那个你的病史我基本上了解了，那个虽然没看到片子呀，但是你这个报告刚才念的也比较详细啊。如果是他报告的比较准确的话。啊，这个半月板三度撕裂是一般需要手术，当然不是绝对的，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看，有的时候可能是二度三度，可能这个鉴别起来，
1: 哦，
2: 哎，对，
0: 偏小撕裂三级，
1: 就是是二度还是三度，这个其实是医生需要怎么说，经过自己的这种经验，根据拍的情况来给他划定的，
0: 是吧？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不是，
1: 嗯，
0: 我上咱那省骨科医院，他我看看他也没有打这事儿，他说你这。我说这不是韧带跟着半月板损伤吗？
2: 嗯，
0: 说你的主要骨头损伤，
3: 对，
0: 骨头有点损伤，但是他也不碍事。
1: 嗯
2: 嗯，
0: 他给我开点膏啊，开点药，说你这吃了半月不是？他吃半月都可能差不多了。这
1: 您这样，哎，冯先生，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从一开始受伤到现在有多久了？
0: 8周了，快两月了。
1: 8周，
2: 8周，这个我基本上也了解了啊。您现在实际上不疼，这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半月板撕裂这三度，有人特别需要手术的话，它会一直持续性疼痛的。您现在走路不疼，这实际上没有啥大问题啊。因为你已经到我们这边看，专业医生估计也看过您片子，应该是不需要手术。手术他们不会说让回去再这个贴膏药或者吃药啊。这个肿啊，您这个骨髓水肿啊，它有个过程的。骨髓水肿实际再进一步发展就是骨折了，实际骨髓水肿是骨折
1: 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
2: 对这个水肿它可能得3-4个月才能消了，
1: 嗯，
2: 那当然软组织水肿它也可能1-2个月会消，你这个8周相对来说啊时间也可以，这个肿没事会慢慢消的，你这个你不用担心，包括里面少量积液也会慢慢消，只要是半月板韧带没有说撕裂需要手术啊，这种你说的问题都会慢慢啊恢复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我说这不一定对啊，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有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会哎，这左边膝盖比如说受伤了，
2: 嗯，
1: 啊，会一直和右边这个对比。啊，总是看哎，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就觉得左边是不是一直在肿？但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2: 对，
1: 是吧？也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到了这个正规的医院，通过了这样的这个检查，是吧？认为确实，比如说没有这个手术的必要，是吧？而且或者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看看现在恢复的情况啊，这样是不是就能打消我们这位冯先生心里主要就是担心嘛？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啊。那么刚才冯先生谈到了，现在您这个情况是不疼，是吧？就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肿，
2: 是
1: 啊，那么我也想问一问，像冯先生这种情况，你说该用的药可能也用了，
2: 对，
1: 那么平时自己在家呀或者生活当中，比如说需不需要制动啊，还是需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康复运动啊，像这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2: 有
1: 啊，
2: 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半月板啊，是有损伤的，建议以后避免做一些这个太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我打羽毛球啊，踢足球、打篮球这些运动，
1: 深蹲
2: 呢啊，对，深蹲包括健身房深蹲，这对膝关节负重特别
1: 好的，
2: 特别加重，
1: 变相啊，集齐都加重膝关节的这种动作，咱们尽量少做，
2: 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嗯，而且呢，想要保护膝关节。这个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增强肌肉的一些锻炼的方法呢？
2: 要增强这个膝关节股四头肌一个力量，
1: 嗯
2: 啊，再可以在床上，
1: 嗯
2: 啊，抬做一些这个直腿抬高，
1: 嗯
2: 啊，这样的话，这样股四头肌力量强啊，这你膝关节周围力量一加强，可能对韧带呀、这个软骨啊，这个负荷就会相对少一些，
1: 哦
2: 啊，
1: 行，哎，但是啊，冯先生，您现在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这种就是股四头肌的锻炼？我建议啊，也是，咱们怎么说呢？和这个医生面诊的时候是吧，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毕竟看不到您的片子，只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啊。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诊断没问题的话，冯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哎，咱们也不用太。

0: 过纠结啊，继续的这个康复，或者说呢，我刚才特别想问，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乎这个事儿，
1: 对，
0: 是吧？已经变成一个压力了。那像这种情况，咱说，比如说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看看现在就是恢复的情况，这行不行呢？
1: 可以的，一般情况下，但磁共振虽然没有辐射，
0: 对，
1: 但是你没必要这个
0: 也比较贵，其实
1: 经常做就一个月也挺贵的，500多块钱，
0: 是是，
1: 一般恢复个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都可以。
0: 好的，
1: 哎，
0: 行，3个月左右是吧？咱们复查一下，好不好，冯先生？
2: 还需要吃我不需要？
1: 我觉得现在你烤烤灯，做做理疗都行了。
0: 做理疗
1: 现在没必要吃药。
0: 口服药可以先不吃了，
1: 可以吃
0: 吧？好不好？
2: 我不需要再吃我了，对吧？
1: 我觉得暂时不需要吃。
2: 保养过多了。
1: 哎，对对对，
2: 好好，那顶阳过的性
1: 了。哎，是的，
0: 行。因为有时候这个吃药嘛，病人他可能需要这个肝肾的一个代谢，是吧？就消化道分泌会有一些刺激，是吧？现在这种情况，通过您描述，哎，咱们现在可能吃药的这种怎么说呢？并不是很需要了。
1: 对，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冯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腰椎滑脱，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其实就有一些朋友说，不仅这个腰疼，还会出现这个臀部啊、大腿啊，甚至小腿的麻木啊，说这个和滑脱的压迫神经有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些朋友就说，我们老听友说这个神经的压迫，神经一旦受损是不可逆的，是吧？就很担心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这种出现了大腿呀、小腿的麻木的情况，咱们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呢？就是神经还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呢？王主任。
1: 对，如果是经过我们专业的判断啊，确实神经受压，同时病人也出现了一个下肢一个麻木呀、疼痛呀，比较剧烈，影响生活了。我们一看片子也确实压迫挺重，早期做手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
0: 哦，
1: 因为腰椎它是马尾神经，不像颈椎啊、胸椎它是脊髓。那受压如果出现严重并发症，那术后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0: 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这可能就意味着咱们这个腰椎滑脱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呢？
1: 我们经常会见一些叫足下垂。
0: 足下垂这怎么
1: 什么叫，就老百姓说的叫瘸子。
0: 哦，
1: 脚都勾不起来了。
0: 哦，脚尖抬不起来。
1: 对，经常每次做门诊经常都会碰到一些，他一直拖，一直把这个病情拖到一定程度，那如果是足下垂那一步，包括出现大小便呀，控制就是大便控制困难这一些，甚至说肌肉萎缩这一些，你再去做手术，也能一部分恢复，但是恢复非常困难。
0: 就不要拖到那个时候，
1: 神经损伤不可逆了，那就很难治了。就说手术做完，它也很难恢复。
0: 行，咱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时候，那么除了症状之外，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影像学的这种检查可以借鉴呢？
1: 对，我们一般是建议做个磁共振或者 CT，
0: 或者 CT。
1: 对。
0: 好的，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如何去评估这个腰椎滑脱它的严重程度，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问啊，那根据不同的研究，这种严重程度咱们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患者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也会请王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因为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

0: 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出外旅游之前应该做到清阳台、清楼道、清灶台、关电源、关气源、关门窗。在外游玩入住宾馆旅店后，请留心安全出口位置和疏散逃生路线。在户外野炊时应该选择无风天气，选择远离易燃物并靠近水源的空旷点。在观景时请勿乱扔烟头，正确处理火种。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0: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0: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4: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正在为您开通。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提问啊，这个问题实际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就看到有朋友讨论过，说呢也是因为这个腰疼啊，一开始呢一直都觉得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啊，或者是这个之前也有过这种腰肌劳损啊，就没有特别的在意，但是呢到后来实在是就疼得很难受啊，说自己连鞋都穿不上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呢是一个骨盆前倾，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也说这

0: 什么叫骨盆前倾是吧？这骨盆前倾怎么校正啊？是不是得必须得做手术啊？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看到我们今天啊是一位骨科的医生，这样王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可以、嗯、啊。那么骨盆前倾啊，一般女性会多一些
0: 啊，女性
1: 多一些，但是这个人种也有区别、嗯。你看好多欧美那些女性，
0: 嗯，
1: 特别那种胖的黑人，
0: 对
1: 啊，那特别明显的啊。但这个亚洲人里面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率啊。那么骨盆前倾发生之后，我们首先拍片子来判定，因为这有一定的这个骨盆它一定前倾角度了，
0: 嗯，
1: 有一定前倾角度，如果出现骨盆前倾会出现一些不舒服啊，腰背痛。当然如果是早期，我们可以通过手法纠正啊，通过一些这个腰背激励一些锻炼来这个恢复它一部分啊，这个前倾的一个角度。
0: 你瞧我们这位朋友就说啊，一开始一直是觉得是这个腰疼，就到医院啊，其实医生说那是这个骶髂关节这个位置，
1: 对，
0: 是吧，不舒服不得劲儿，说得锻炼这个什么骶髂关节，
1: 对对
0: 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啊，你像有很多朋友说你开始以为是翘臀呢，是吧，这练习的很好，对吧，感觉这个臀部肌肉很发达，结果是骨盆前倾。那么我们这位朋友也说啊，你像怎么会得上骨盆前倾呢？它和哪些这个不良习惯这个关系比较密切呢？
1: 首先就是一个久坐
0: 哦，久坐，
1: 久坐、
0: 哦。
1: 你看久坐，现在刚才腰椎也会引起来，
0: 骨
1: 盆也会造成这一些这个。因为现在你看，古代社会可能人走了多，干活多、
0: 嗯、
1: 啊。现在社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人都喜欢坐，
0: 嗯、
1: 啊，一坐坐一天，
0: 嗯
1: 啊，坐一天之后就出现腰部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骨盆前倾也是其中一个。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好的，来，看来这久坐啊，跟这问题，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这咱们呢不再讨论。提醒大家，特别是像现在啊，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啊，这脑力劳动者比较多，那么在处理各种各样文件的时候，可能一坐一两个小时，自己都没感觉。提醒大家啊，坐一段时间，坐个三四十分钟，咱们一定要强制自己说起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这个腰椎滑脱的问题。这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到医院去啊，医生一看，哎，腰椎滑脱，经常会说这个滑脱程度有一个分度啊。那么这个分度它到底是怎么分呢？也有朋友说啊，是不是这个分度越高啊，就越需要手术啊？王主任，
1: 好。那么腰椎滑脱它也是分度的，啊，一般情况下分四度。
0: 哦，
1: 那么一度和二度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0: 哦，
1: 一般三度到四度那都是已经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一个错位了，
0: 嗯
1: 啊，一般是一度滑脱是小于它这个接触面滑脱小于25%，二度是25%到50%，那么三度是50%到75%啊，有接触面积，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四度是大于75%，那到四度这是非常罕见的，那手术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在早期一度二度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防止它继续进展到啊三度啊、
0: 嗯、
1: 那么一度啊大多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腰部一个锻炼呀，佩戴腰围呀，啊，口服一些药物来保守治疗。那么二度有一大部分需要佩戴腰围保守治疗，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在需要手术。
0: 您提到了这种保守治疗，这个通常我们有哪些这个方法可以去考虑呢？保守治疗的方法，
1: 对，主要是增强这个腰背肌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0: 哦，
1: 啊，肌肉力量弱的话，它没有东西束缚的这个骨头啊、韧带啊，啊，这样的话都发生滑脱的这个几率，包括加重的风险就增大大增加。
0: 嗯、
1: 所以需要可以做一些无垫支撑啊、小儿飞啊。做做臀桥啊，增加这个腰背肌的一个锻炼。
0: 嗯，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你看我本来已经腰椎滑脱了，是吧？我医生一说更不敢动啊，就担心像这样的这种锻炼会不会加重这种腰椎滑脱呢？有的朋友可能
1: 会、啊、一般都不会的，
0: 啊，一般是不会的。
1: 加强肌肉锻炼对腰椎滑脱的预防啊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好。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是关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刚才其实王主任也谈到了，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情况下这个医生会建议患者需要手术？刚才您谈到，如果是这个分度到三度的话，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考虑，是吧？要通过这个
1: 手术干预了，
0: 哎，来解决这问题。
1: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说啊，嗯，就感觉这个症状啊时好时坏，是吧？但是滑脱的度数已经达到这个二度甚至是三度啊，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手术呢？就有的朋友可能一看这分度或者影像学上表现的比较严重啊，但是觉得症状可能也不是那么重，哎，对对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让病人带着片子亲自到门诊？我们要面诊，
0: 面诊，
1: 因为单纯看片子呀，很多二度到三度滑脱挺厉害的，
0: 哦，
1: 我们看到脊髓啊、神经啊，确实受压挺重。

0: 痛的，但有的病人没有症状，
1: 嗯，
0: 或者症状非常轻，
1: 嗯，
0: 他就偶尔说是脚麻一下，腿麻一下，你这时候去给他做手术，可能他自己心理上也接受不了，啊，所以说这是病人可以佩戴腰围
1: 哦，
0: 来口服一些药物来加强腰背肌锻炼来保守。
1: 就我能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他虽然是这个通过影像学检查，咱们可以分到这个三度了，
0: 对，
1: 是吧？但是自己的这种症状不明显，
0: 对，
1: 很轻的话，
0: 对，
1: 这个时候依然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尝试保守治疗。
0: 是的，
1: 哎，那么换一种情况，有的朋友啊，可能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片子一看，大夫一看，这应该分就是2度，
0: 对，
1: 但是他自己觉得症状很严
0: 非
1: 重，
0: 常
1: 很
0: 疼痛，
1: 重。对，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手术呢？
0: 是的，可以
1: 这
0: 考
1: 也
0: 虑
1: 是
0: 手
1: 可
0: 术，
1: 以的。
0: 是的，是的，
1: 哦，那咱们说到这手术啊，必须得说回来，就很多朋友一谈到这个手术嘛，就到底，咱们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呀？啊，是吧？这个手术它风险大不大呀？这手术痛苦不痛苦啊？时间长不长啊？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王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吧，像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咱们是怎么做的啊？有多少选择，好不
0: 是，
1: 好？
0: 腰椎滑脱到进展到后期需要手术，那我们没办法，只能选择手术了，得接受这个现实。那么，如果是手术啊，它现在有很多选择了，比如说原来我们做的这个开放手术啊，老百姓经常说的开大刀。那么现在这个微创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所以好多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甚至说腰椎滑脱的病人，通过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啊，哪些微创手术啊？如果病人这个腰椎滑脱，他这个不稳呀，我们做一些过深过屈还行，我们可以不打钉，单纯做一个钻个小眼进去。啊，把他那个狭窄、那个压住神经那个地方压迫，给他骨刺给他取出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滑脱，我们做过深过去明显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通过那个通道下，叫迷，我们英文叫 MT lift 啊，通道下微创制钉减压。那么创伤非常小啊，也是非常小，就通过这个钉棒的力量把它滑脱复位，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同时把它椎管狭窄呀、椎间盘突出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当然，如果是那么4度滑脱特别厉害的，那么微创那是解决不了，需要我们通过传统的开刀手术来
1: 你看
0: 进行
1: 啊，
0: 解决了。
1: 这个我听好多医生这个讲到这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一些细心的朋友会问到啊，刚才你也提到像解压是吧？哎，那么大夫会提到一些术语，比如说减压呀、复位呀、融合呀、内固定啊，这些术语可能会经常提到。
0: 对，是的。
1: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觉得不太好理解，是吧？这些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对，
1: 啊？
0: 复位，举个例子，老百姓都知道4肢骨折，2个骨头断了，断了跟它接到一块儿，这就叫
1: 这叫
0: 复
1: 复位啊，
0: 位啊。
1: 让它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
0: 哎，
1: 去
0: 对，那个滑脱它错位了，我们给它恢复正常序列，这就叫复位。
1: 哦，
0: 这两个人如果他站立不齐了，我们让他站一
1: 站好，
0: 这就叫复位。那么固定就是打钉子。你看老板说那个骨折在上钢板，那叫固定。我们腰椎不是叫钢板，是叫螺钉。螺钉打上钉子，这叫固定。什么叫融合？融合就把它两个合到一块儿，就像两个人，我们用个胶水给它粘到一块儿。这个打钉子之后，这两个你看1415通过钉子连到一块儿，那它1415以后就没活动度了，这叫融合。我们放融合器植骨，这要长到一起了，这叫融合。那么减压就是把那压神经的骨刺呀、椎间盘增生的一些这个软组织，把它从神经周围给它切除掉，那这叫神经没有压迫，这叫减压。
1: 哦，哎，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不少的手术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来做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咱们腰椎滑脱的这个手术是都可以通过微创去解决呢，还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依然需要这种保守，就是咱们原来说的这种就开放式的这种手术呢？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大多数的腰椎滑脱啊，实际上都能，
1: 现在
0: 微创
1: 都能
0: 解
1: 决。
0: 你说让他忍到后期4度了，估计好多人坚持不到，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非常重视，
1: 或者对生活质量要求都很高。
0: 哎，对，一不舒服疼啊，都早点去看。你真是滑到4度的话，非常少了。现在啊，真要到一些4度，包括是原来做过一些腰椎手术需要翻修的，这些可能还得需要做开放手术，因为微创毕竟视野非常小啊。实际上，大多数都能通过微创来解决。
1: 那就是说，像个别有一些真正已经到4度的，或者说原来做过手术，现在需要翻修的，
0: 是的。
1: 就是说这种情况，咱们有时候可能才需要考虑 这个开放手术。
0: 是的是的
1: 啊，行，这个微创手术有的朋友也说啊，你看啊，就一个小眼儿是吧，它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手术它能不能做干净做漂亮呢？我不知道王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操作这个微创手术的时候，家属或者说患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
0: 是的，有一些顾虑，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视野下你可能处理不干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啊，我们都带着放大头灯
1: 啊，
0: 放大很多倍了啊，你看我有专门的手术头灯啊，首先有光源，有放大镜啊，放大之后那个视野成倍的放大，放大之后里面的增生的骨刺清清楚楚的，非常非常清理的，非常干净。
1: 其实比我们肉眼去看要观察的更仔细。
0: 哎，对对，实际非常安全的。另外像这种微创恢复也非常快。
1: 哎，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影响不影响平时工作呀？多久可以下床？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对，首先做这个手术，在病人看来切口小了，很美观啊。另外术中出血非常少，基本上不用输血啊，不用去家属去献血之类的。另外恢复完之后啊，一般做完第二天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
1: 哦，第二天第三天就下地，
0: 哎，就可以佩戴腰围。
1: 哦，
0: 一般病人6到7天，6天左右就出院了。
1: 哦
0: 啊，你说想完全恢复正常工作，大约1个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1: 好，
0: 哎，对。
1: 那么在出院期间，这自不用说啊，这个在医生眼皮子底下，这个医生护士都会这个怎么说呢，就很好的去照料，包括这个运动。那关键就在于回家之后，是吧？您说这个回家之后，在这段康复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咱们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
0: 对，如果出院之后呀，刚开始呢，这个1个月尽量是保守，就是活动量尽量不要太大了，
1: 就是也可以活动，
0: 可以佩戴腰围，完全下地走路活动。
1: 哦，
0: 啊，过了1个月之后呀，啊，基本上就开始进行腰背肌锻炼了。
1: 腰背肌锻炼，
0: 刚才讲了那个小腰背啊，
1: 哦，
0: 臀桥啊，
1: 可以做了，
0: 增加腰上的一个肌肉锻炼了，啊。第1个月基本上就是以康复为主。
1: 好的，好的。哎，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自己拿不准，说我这个康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其实啊，咱别死心眼儿，是吧？我们方便的话，比如说就近也可以，是吧？到医院去请医生给做一做复诊，
0: 对，
1: 复查，是吧？看一看这种康复的情况。
0: 对，
1: 哎，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的医院也有专业的这种康复科，是吧？可以请康复科的医生来指导我们去做这种科学的运动锻炼啊。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丹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0: 好，不客气。
1: 节目的最后也跟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的门诊时间是我们合一院区，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1: 院
0: 区，郑大一附院老院区、合一院区啊。周二、周三、周四上午，还有周六下午。
1: 哦，每周二、周三、周四的上午和每周六下午。
0: 哎，是的。
1: 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这个问题、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可以选择在王丹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啊合一院区骨科找到王丹主任来进行面诊啊。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

0: 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血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057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057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

0: 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为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儿，还给老伴儿带一份儿。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0: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1: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为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0578。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怎么样呢？怎么？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

0: 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孙主任您看哈，我以前的时候吧，糖尿病没有太过多的关注啊。包括说哈，咱现在也认清了，原来东方人跟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和对于糖的吸收利用，这中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是跟您聊完之后，突然间觉得诶，思路打开了，长知识了啊。所以昨天回去我也搜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然后就看到一个标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问问您啊，这个标题的情况到底存不存在
1: 啊？那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0: 说亚洲人的胰岛素分泌能力相比于欧美人要弱一些，想问问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你想哈，不同的人群啊，身体结构各种遗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0: 一定存在的啊。
1: 对，但是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跟饮食习惯关系更大。
0: 嗯，
1: 从小吃牛肉长大的和一个从小啊吃大米饭长大的，这样的情况你说他们能一样吗？
0: 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对，所以说平均呢，白种人他的胰岛素分泌强度啊是东方人的 1.3 倍。
0: 嗯嗯，
1: 体重指数一样的话，亚洲人胰岛素分泌的总量要比白种人呢低 18%-25%。
0: 嗯，这个之前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包括说收音机前很多听友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
1: 所以啊，我最近呢一直跟大家说，
0: 嗯，
1: 西方人的饮食结构啊决定了他们的身体更适合中后段的控糖。
0: 嗯，那要这么说，咱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决定了我们胰岛素分泌的相对少，又吸收的相对快。
1: 对，糖尿病研究发现呢，中国人胰岛素的分泌有两个实相，
0: 嗯，
1: 早实相和晚实相。
0: 什么意思呢？
1: 早实相啊，就是我们进食之后啊，头20-30分钟左右，
0: 嗯，
1: 更明显的胰岛素分泌的高峰
0: 啊，有一个波峰出现了。
1: 对，那晚实相呢，就是这个波峰下降以后，一个小时后、两个小时后，慢慢的开始再分泌一次。
0: 嗯嗯，
1: 那二型糖尿病的特点呢，就是早实相胰岛素啊分泌的缺乏，不能够很好的控制糖尿病人的血糖，特别是餐后血糖。
0: 嗯，
1: 中国人那种饮食习惯呢，就是糖吸收的快。
0: 对，
1: 研究显示，亚洲人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效率比欧美人呢快40%。
0: 哎呦，
1: 换句话说，同样一碗米饭，欧美人呢慢慢消化，
0: 嗯，
1: 我们的血糖呢就已经咔一下冲到血液里去，
0: 特别速度啊。我们用无数的临床啊，包括实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从各个角度都证明了西方人适合后段作用强的药物，而我们东方人啊，这种快速的吸收糖分的饮食结构，它相对来说更适合的是控糖前移。咱们前两天分享的这个消可力，它是从肠道去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让进入肠道的食物不被分解升糖的这种单糖。那这个研究在目前来说，对于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一个研究了，特别适合我们的体质啊。
1: 没错，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控糖的前移。
0: 对，
1: 可以这么说，对于东方人来说呀，控糖前移不是选不选的事，是必须做的。
0: 嗯，就一定要这么办。
1: 对，提前干预肠道，让糖分呢吸收慢下来，很多病啊根本没机会出现。
0: 嗯嗯，
1: 简单说就是，如果控糖前移的话，有很多疑难的糖尿病并发症都会迎刃而解。
0: 原来咱们东方人血糖难控制，不是说你药吃的量不够，而是说方法没找到啊。这就好比说用开瓶器开罐头，劲儿没使对地方，你再使劲也是白搭。那么这个控糖前移的理念啊，现在看来是给咱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1: 对，我们说消可力啊，从临床上市，这种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法，真的解决了很多疑难的不好调整的糖尿病的案例。
0: 嗯嗯，
1: 香港有个患者

0: 就是很典型。
1: 嗯，什么情况？
0: 是一个52岁男性糖尿病患者，得糖尿病10年，最大的问题是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血糖做跳楼机，
1: 忽高忽低的啊。
0: 对，他的空腹血糖啊，勉强达到7.2。
1: 嗯，
0: 还看着可以，但餐后2个小时经常超过18。
1: 哎呦，
0: 最高能达到21。
1: 太高了。
0: 一天之内啊，像做跳楼机波动幅度啊，能看到14个毫升每升。
1: 嗯嗯，
0: 国际标准里，糖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超过4.4，视网膜病变风险就会增加5倍。
1: 哦，
0: 肾病风险就会增加4倍。
1: 那他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啊！我猜这位患者应该是尝试过很多药物了吧？
0: 太多了。
1: 嗯，
0: 哎，各类降糖药啊都控制不好，以后就选择注射胰岛素。
1: 嗯。
0: 最大剂量用到每天呢40个单位，
1: 可不少啊。频繁换药还是不能完美控制血糖，那对他身体损伤一定是很大的啊。
0: 是啊，第4年就出事了。
1: 嗯，
0: 一天早上突然胸痛的厉害，住院检查冠状动脉堵了，紧急也放了支架，后期血糖还是高，就直接改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输入。
1: 哎呦，就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了。那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就算是血糖控制住了，但一直持续的加量，也有加不动的那一天，主要是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对并发症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啊。我感觉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有一点看不到未来的意思了。
0: 这种啊，医生也很头痛。
1: 嗯，
0: 但顽固糖尿病的案例在糖尿病患者里啊非常多。
1: 嗯，
0: 你看香港啊，作为中西医医学汇集的重要地区，在2013年就在临床实践中啊，系统观察到东方人患者呀、使用西方的降糖药时，并发症啊并不能理想的被控制住。
1: 嗯，
0: 香港一直关注这个差异。西方人呢，因为分泌胰岛素能力强，吸收慢的多，所以说服用降糖药后啊，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很小。
1: 嗯，
0: 而东方人到底要怎么控糖，还能够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说，香港在2013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得针对饮食的结构来移动控糖的时间，要做调整了。
0: 对啊，控糖前一夜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哎，
0: 香港这位患者呀，后来改用消渴力，采取了抑制胰糖酶的方式来控糖。把整个控糖时间前
1: 开始做出调整和改变了。
0: 因为前一控糖之后，他服用第一口饭开始，他就在控制胰糖酶。
1: 对，
0: 因为胰糖酶不会将双糖分解成单糖，并且对于胰糖酶管制的作用一直能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
1: 嗯，消渴力抑制胰糖酶的方法把入口的糖全面的给管住了，而且这种管控它又是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啊。
0: 对，所以说他服用了2周之后啊，发现血糖数值不会增加了。
1: 嗯，
0: 胰岛素泵不需要再加基础量了。用了1个月以后，血糖以0.5单位往下掉。
1: 哎，
0: 虽然很缓慢，但是确实有效果。
1: 是的，
0: 直到用了1年以后，他血糖出现一个黄金范围。
1: 嗯嗯，
0: 就是以前血糖波动太大了，所以说对心脏影响很大。但服用消渴力1年后，血糖餐前8，餐后10，既控制住了血糖，也延缓了冠状动脉病变进展。
1: 嗯，
0: 这更是多少糖尿病人呐梦寐以求的。
1: 这一下咱就发现他的血糖差就很小了啊。所以说他用消渴力其实把这个胰糖酶给管的是严严的啊，同时呢还解决了对于心脏的冲击，对他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美国最新科研的消渴力抑糖器，它是以独特的东方视角生产出了最适合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方式。目前啊，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肠道糖吸收的方式，就真正告别了过去用西方传统控糖药并发症一个都不少的问题。我相信啊，控糖前移是对所有东方人控糖调糖好的一种突破。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方式，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消渴力的控糖前移啊，是一个开始。
1: 嗯，
0: 它中后段的作用啊，才是更大的特点。
1: 嗯，这亮点在后面呢。
0: 哎。

0: 前提也是控制前移，中后段是将部分的糖变成糖尿病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给糖尿病人换一副肠环境，那就解决了血糖控制与营养吸收之间的矛盾。
1: 没错，就很多患者想控制好血糖，大家就对这个饮食啊是斤斤计较，时间长咱发现那人都瘦得脱形了啊，免疫力也差，但是呢稍微放宽点饮食补充营养，又发现这血糖又蹭得上去了。有的时候大家也真不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平衡才好。
0: 糖尿病患者的虚弱，第一是控出来的虚，很多糖友啊一确诊就严格限制饭量，米饭就敢吃半碗，肉吃几片，油更是啊能省则省，
1: 不敢多吃啊。
0: 长期这样控制啊，身体营养供应明显不足，就被饿得越来越虚。第二呢，就是病出来的虚，糖尿病人肠道功能下降，营养本来就消化利用不上来，
1: 就等于说一边吃的少，一边吸收的又差，双重打击，所以身体非常虚啊。
0: 没错，结果就是一个糖尿病人呢，常常陷入恶性循环。吃的少，血糖控制稳点，这人越来越虚，免疫力下降。
1: 对，
0: 想补一补吧，血糖马上飙升，就只能重新勒紧裤带，控制饮食。
1: 是的。
0: 哎，那久而久之，身体被掏空，病情却没得到真正的改善。
1: 您说的这就是很多糖友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天天算计着吃饭，生活的也是小心翼翼的，感觉整个人好像被困在一个牢笼里的状态。
0: 对，咱们就拿呀大米饭来说，糖尿病患者平时啊都是为了避免血糖升高进行大量运动。
1: 对，多运动，
0: 每天走啊2万步也有，而大米饭是高效快速的能量来源。我们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吃大米饭都会觉得精力不足，没有力气。
1: 对，
0: 更何况是糖尿病患者，但他又不能啊大量吃米饭，为什么？
1: 因为米饭这个糖分高啊，血糖会飙升啊。
0: 对，大米却是经过精加工的，你吃进去后分解葡萄糖速度非常快，血糖飙升也快，这就有点非常矛盾。糖尿病患者一边需要能量支持一天的消耗，但又不得不啊因为控制血糖而少吃。
1: 对，
0: 这就导致啊越来越虚弱。
1: 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家亲属他就是糖尿病10多年了，吃东西少身体虚弱，他就很为难，人家说补气血，哎呦他也跟着补，补一补发现哟血糖补高了，但是他身体的虚却没有变化，所以他就经常感叹啊，说糖尿病是一个很折磨人的病啊。
0: 这里啊我们要和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呀，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巧克力。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它是目前所有产品中啊不仅控糖完全符合中国人，主要是巧克力啊为糖尿病人打开治疗死结。它把不分解的糖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直接大量提升肠道乳酸杆菌的数量，
1: 把它充分利用了。
0: 对，从此啊来恢复我们肠道的转化能力，满足啊优质营养能量的来源，让糖尿病患者告别缺乏两个字。
1: 孙主任，您这句话特别形象啊，就是缺乏这两个字儿。糖尿病人除了糖高，好像什么营养都缺啊，四肢无力，消瘦的。糖尿病人并发症多，导致寿命短。其实这个严重缺乏真的太重要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啊，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的人，吃的没有太大区别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中国人吃的都是啊米面谷物为主，配以青菜鱼肉，但是呢为什么糖尿病人会出现各种营养缺乏，皮肤瘙痒溃烂，神经末梢病变，B 族维生素缺乏，眼睛看不到东西，缺了 A， 骨头不好，这是缺了 D， 人消瘦没有免疫力，哎，这些都是营养缺乏的表现。那这个缺乏就是什么呢？这些维生素啊在我们肠道内的生成出现异常了。我们中国人呢，各种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呢是肠道的细菌呢分解产生的。大家可能不了解，说细菌分解怎么能产生新的营养元素啊？
1: 画一个问号啊。
0: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给小孩喝奶的时候，是不是现在都知道酸奶比普通的牛乳更有营养？
1: 是的，乳酸菌，对吧？

0: 对呀，酸奶就是乳酸菌发酵的牛奶嘛，它把乳糖分解了，所以说在肠道内呀，实际上进行的也是一个发酵过程。肠道的温度是37度，家里呀，你把这个吃不完的米饭放在37度的环境中，你看它会变成什么？它所变的东西，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细菌，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广东人喜欢呢，把米饭变成米酒，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营养非常丰富，还不会喝醉。我们山西人呢更厉害，直接他们会把米饭呢发酵变成什么？
1: 变成醋了。
0: 变成醋了。那醋它不光啊不会损伤血管，它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而且醋它是不影响血糖的一种糖的发酵厂，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这个米饭你给了四川人、宜宾的人，他们会把它变成五粮液，
1: 变成酒了，
0: 哎，它会更猛烈的来提升你的血糖，还会啊刺激你身体造成损伤。所以说你不管是米醋还是啊米酒还是白酒，你看看它的基础啊都是米饭，只不过是接触了不同的细菌，最后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没错。
0: 那我们说消可丽啊，它可以帮我们恢复啊肠道正常的菌群结构。消可丽把糖抑制吸收，送到了肠道的末端，在这里致病菌群呢和控糖菌群，他们要进行竞争的。大量的糖进入肠道，就会刺激控糖菌群的繁殖，让控糖菌群呢变成优势菌群。哎，那这样呢，不光是能恢复有益菌，而且在这一关，大量的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对身体有好处的细菌繁殖，为我们源源不断提供啊各种我们糖尿病人正缺的营养。
1: 明白了，就是糖尿病人需要的是优质营养、优质能量。糖
0: 对，
1: 控制住了，那就是减轻损伤；优质能量足了，才叫增强体质。这两点咱发现也是缺一不可的啊。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呢，你补气补血，哎，你补不明白，你吃点气血的食物或者药材，血糖可能就不行了。反而波动刺激全身，那气血还不如不补。
1: 起反作用了啊。
0: 哎，但如果你把多余的糖送到肠道，给益生菌呢提供营养，恢复肠道的优质能量来源，那个时候你365天，身体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都在你每吃一口饭之后啊，慢慢的在肠道内被细菌转化出来，这个就可以为我们源源不断的补虚，才是真正的优质能量的提供方式。
1: 是的，所以无论是我家那位亲属，还是说收音机前的这些糖尿病糖友啊，当你觉得身体虚、血糖波动、消瘦、乏力，哎呦，四肢没劲儿的时候，其实补气血，咱糖尿病人要担着风险的。但你用消可丽这样的控糖产品，那不是补气血，而是让你的身体不缺乏任何优质能量，都能吸收，都能充分利用。
0: 对，那个杨迪，你知道吗？糖尿病患者确诊5年，肠道的功能衰退速度啊会非常快。因为长期的高血糖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肠道菌群失调。但是目前西方控制药物还会影响肠道的吸收能力。所以说就把糖尿病的肠转化问题大大的提前。甚至糖尿病一年肠转化能力就可以下降30%。
1: 这就非常快了啊。所以好的控糖药物标准是既可以控制血糖，又可以真正延缓甚至说改善并发症的。美国算是研究降糖药比较领先的了，但是它弊端就是没有解决并发症这个问题。或者咱换一个说法，是不能针对咱们东方人体质解决并发症的。
0: 对。
1: 但是随着药物的这种更新迭代啊，新一代的适合咱们东方人的消可丽是能够去逆转肠道的这种吸收和营养转化的。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咱东方人的这种控糖产品。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控糖的新思路、新方法，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哎，我们就拿呀糖尿病眼病来说，目前呢，糖尿病的并发症中，眼病的

0: 发病率算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关键是糖尿病非常惧怕。
1: 那当然了，失明很不方便啊。
0: 对，其他降糖药的临床中没有，但是在香可丽的临床中就有很多视力改善的案例。
1: 嗯嗯。
0: 其中有一个效果好的，临床中啊给这个医案起名叫突破 0.1。
1: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位患者呀是糖尿病眼病，胰岛素打了8年，
1: 嗯，
0: 5年的时候开始视力出问题。一开始啊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前有黑影在飘动，
1: 嗯，
0: 看灯光会出现彩色的光环，阅读报纸时文字边缘呢模糊。
1: 嗯嗯。
0: 随着病情发展，左眼视力啊从发病初期的 0.8 逐渐下降到 0.4 的时候采取了手术治疗，术后血糖控制不好，半年就复发。
1: 哎呦，太短了。
0: 那这次复发没办法手术，左眼视力也就已经到了 0.1、嗯、右眼呢好一点 0.4。
1: 哇，孙主任，就每次听到糖尿病眼病啊，我都觉得很揪心。一旦你说致盲了，是真的没有办法生活，它严重影响生活的。
0: 对，在临床中啊配合服用啊消可力之后，
1: 嗯，
0: 一个是血糖平稳，
1: 嗯，
0: 二他服用1年之后啊，该患者左眼的视力就从0.1提升到0.2。
1: 哎呦，有提升了。
0: 这个就是突破0.1的来源。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别看呢这一点点的突破，但是在糖尿病患者所有药物过去临床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因为消可力不仅仅是控糖，它更关键的是恢复了糖尿病人对于优质能量的需求。
0: 对，核心呢就在这儿。糖尿病视力不好，客观说有2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眼睛需要的营养跟不上。
1: 吸收不到营养。
0: 每天呢得有那些维生素，还有叶黄素、视黄醇这些东西。
1: 嗯。
0: 全都不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血糖波动。
1: 嗯。
0: 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血糖天天呢忽高忽低的，眼底的血管又特别细。
1: 对。
0: 一旦受刺激就特别容易堵。容易硬化，自己眼底血管再生，就会导致糖尿病眼病常见的并发症。
1: 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肠道转化不出来维生素这些其他营养了，然后血糖波动又大，对眼底血管的冲击又非常大啊。
0: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注射胰岛素并不能啊完全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1: 是的，
0: 研究发现注射胰岛素8年的糖尿病患者会有35%的概率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哦，
0: 随着时间的延长，到了10年之后，眼部并发症啊，基本上都会有。
1: 嗯，
0: 而且的话，病情也会增重，甚至会出现黄斑水肿。
1: 所以咱说，及时合理的控糖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但眼睛需要的营养更是不可或缺。消可力它做到的不仅仅是将控糖前移，更是恢复了肠道的转化，让人体恢复优质能量的供给啊。
0: 这种转变呢，举个例子，
1: 嗯，
0: 可能糖尿病患者之前呢吃10颗猪肝，只能转化出350微克维生素 A， 剩余的都变为脂肪。但是在消可力的帮助下，吃10颗可以转化成700微克维生素 A。
1: 哇，提升很多呀。
0: 满足了每天用眼需要的视黄醇。
1: 嗯，
0: 而且消可力在3年的临床测试中发现，长期服用消可力眼部并发症的概率会降低。
1: 嗯，那肯定的啊，肠道吸收好，优质能量被转化出来了，并且血糖健康，并发症概率自然就会减少了。
0: 这杨迪说的对哈。美国对于消可力的临床研究中，对眼部并发症专门做过研究，研究分为啊2组，每组啊是1000人，都是啊没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组呢服用消可力，这一组没有人出现眼部并发症。
1: 哇，厉害了。
0: 而另一组服用普通降糖药的1000人中，有267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问题。
1: 这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啊。咱有句话说，说健康啊藏在一日三餐里。糖尿病人的健康是藏在优质能量当中。普通的降糖药改变不了肠道转化，恢复不了优质能量。这个区别

0: 可能说大家伙短暂的一两天看不出来啊，但是三年区别就出现了。你眼睛天天吃得饱和他天天吃不饱，这个并发症他肯定不一样啊。
1: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糖尿病人呢就更要明白这个道理，控糖要用适合自己的。
0: 是的，
1: 必须也能去减缓并发症和促进并发症的恢复才是好的选择。小可丽，第一步控糖啊，关口前移，随着第一口饭直接抑制啊肠道胰糖酶，不让双糖分解，这种控糖就两个字，平稳。
0: 嗯，
1: 哎，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数值波动不大。第二步呢，多余的糖啊直接转化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
0: 嗯，
1: 直接扭转菌群的结构，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0: 扭转了，
1: 辅助降糖不说，还避免了肠道并发症。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恢复肠转化了。眼睛不缺维生素 A， 骨骼不缺维生素 D，
0: 嗯，
1: 凝血不缺维生素 K， 还可以减少肠道啊对脂肪的吸收，所以说它可以规避啊很多并发症。
0: 嗯嗯，
1: 这个药也是目前为止啊适合东方人的控糖方式了。
0: 嗯。作为新型的科研产品，消可丽目前呢是仅对香港地区开放的。那香港这次到底什么时间能提供？都过去好几天了，孙主任有消息吗？
1: 目前来讲啊，消可丽就属于啊是一个科研合作产品。
0: 嗯，
1: 它承诺呀可以供应香港，之前呢运过来一批，也就是1000多盒。
0: 嗯，
1: 一上岸就被抢走了。
0: 嗯。
1: 香港那边呢目前也是售罄的状态，我们也在等，半个月前呢说是会提供一个批次，
0: 嗯，
1: 现在一直就在交涉。而美国这款呢科技控糖产品，那完全是斯里兰卡本土的原材料。
0: 对，
1: 哎，供应上本来就少，而且科研合作说的也多。
0: 嗯嗯，
1: 一直在推迟，一旦契约认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有机会肯定会给大家带来。
0: 嗯，大家再等等啊。对于咱们东方的糖友来说，控糖啊不只是降这个数字啊，更要从源头上解决分泌弱、吸收快、营养差这个死结。那么消可丽这种针对性的方案，既能控好糖，又能减少并发症，还能让咱啊吃够营养不遭罪，真的是把大家伙头疼的问题都给解开了。目前这款科研控糖产品只针对香港地区供货，我们港药直通车呀也等着啊，等着同步开通，我们也期待早日能等到这样的控糖产品。港药直通车咨询电话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5: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4: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5: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4: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5: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4: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毒药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主任好，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啊。
2: 我今年呢76岁。
1: 嗯。
2: 家在沈阳住。
1: 嗯。
2: 啊。哎呀，我今天给孙主任打电话，就想请孙主任跟我调治一下我这个心脏病。
1: 嗯。你心脏病具体什么情况啊？
2: 2016年住院确诊为就是冠心病，头几年吧还行，完最近几年吧不咋太好了，就心呐、啊、心脏主向发闷、气短，胸前呢就心口窝到这个嗓眼这一条子，还有心脏这个周围，就觉得吧非常发紧，就像绳子那一类似的。
1: 嗯，
2: 难受，完那个后背呢就像石头啊，大石头大板子给压的似的，不透气儿，而且啊前胸后背还疼，主要就是这个症状。
1: 心脏病的病因是什么？
2: 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30年了。
1: 嗯，
2: 就心脑血管都就是出现了并发症了。
1: 脑血管什么并发症啊？
2: 做脑吸气。就是多发性的脑梗塞、脑白质充分效改变、脑萎缩，就是脑干密度不均，就是做 CT 给的诊断、CT 做过多少次，都是这几句话。
1: 不，那你做它干什么？那没啥事吗？
2: 一疼了，一难受了，就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反正就这几句话，完就开点儿。开点药，完就回来了，就天年年的。
1: 脑子疼跟这也没关系啊。
2: 那我自己认为这不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心脑血管疾病吗？我自己认为的。
1: 70多岁了，有腔梗不很正常吗？
2: 是吗？我这脑袋就总发晕、难受，一动一走道吧发晃，脚吧。就像踩地不实诚似的，就是发飘。
1: 头疼不疼？
2: 头不疼，但是就发晕。
1: 嗯，发晕，走路前晕，不走路不晕。
2: 不走路吧，还可以吧，一走路就觉得有这些症状。
1: 低头干活的时候晕吗？
2: 不行，低头干活的这都更不行了。我站时间长的，如果总盯在这一个地方，那更不行。
1: 那你不颈椎病吗？
2: 颈椎呀。
1: 你刚才说的症状不是颈椎病的症状吗？
2: 是吗？那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的脑供血跟你站着跟你低头没关系啊。
2: 啊，
1: 对不对？那但是你站着低头跟颈椎有关系啊。
2: 啊，这个原因呢？
1: 对
2: 啊，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2: 血糖吧，还行吧。我自己调节的，我加了两，原来打那个14个单位的。就长效胰岛素，最后我自己又加了两个，完我又加了一片2.松啊，现在还行了，空中血糖吧7-8个，餐后10个，11-12-3个。
1: 晚上下午呢？
2: 下午晚上我晚上也吃一片2.松啊。
1: 晚上血糖多少？
2: 晚上血糖12-13个吧。
1: 几点的？
2: 4:30吃饭，我6:30我测。
1: 半夜的呢？
2: 半夜我就不测，那我就不测了。
1: 半夜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2: 睡眠吧，还可以吧，就吃那个酸枣百合汤。
1: 嗯，
2: 觉得这日睡眠还行。嗯，
1: 心脏是什么问题？
2: 心脏晚上睡觉吧，还都挺好的，就白天就是这个症，我们说就这个症状，前胸像绳子那一日发紧。
1: 嗯，复健化石方用过吗？
2: 没吃过。
1: 现在除了胰岛素以外，2.松以外，你还有用没有其他的降糖药？另外你有没有高血压？
2: 天天测血压，左胳膊一测就是120-130。
1: 嗯，
2: 高低压就是60左右。
1: 嗯，
2: 右胳膊一测就是130-140。
1: 那还可以。你有、那现在在吃什么药？
2: 降压药就吃替米沙散、贝塔乐克。吃这两样，一早
1: 你还有高血压？
2: 我去年那个住院，跟我定的是高血压呀。
1: 啊，那你就是有高血压，这你怎么关键都？

0: 你都不先说呢？
1: 有高血压啊。
0: 嗯，除了替米沙坦贝特克，还有什么别的药？
1: 没有别的药。
0: 糖尿病的药在用什么？
1: 糖尿病就是吃代糖片，打长效的胰岛素，德古胰岛素，利达鲁肽注射液，一天打16个单位，三顿饭。
0: 你打的是德古利达鲁肽？
1: 利达鲁肽，对对对。
0: 你胖吗？
1: 我不胖啊，原来还行，现在瘦了。现在我100。
0: 你那德古利达鲁肽用多久了？
1: 用1年了，医院给调1年了。
0: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现在体重一百一左右吧，107-108，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6米。
0: 那你利达鲁肽该停了，那是减肥的嘛，减下去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几个药啊，一个个调，你这药用的太乱了。你记住啊，老年人降糖啊，不怕血糖降不来，就怕血糖降太低。你现在还有个问题，你在用美托洛尔，低血糖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不到。所以说你这样的，你把拜糖平啊，有机会啊，你给它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力，帮你降得更平稳，关键可以防止低血糖。再有一个，把德古利达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等量换。再有一个，凤清化脂肪应该吃上。这三件事都要做，先把血糖稳定住，之后咱们再探讨下一步做什么。凤心化脂肪帮你保护好心脏，因为你现在用的药中对心脏损伤是特别大的。第二个，把德古利达鲁肽换成德古胰岛素，省钱了，而且也没必要了，省着人打太瘦了。第三个，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具体怎么用怎么代替，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明白吧？以后再找医生看病，先说高血压糖尿病，最后说心脏病。
1: 那我这个猪西药我还吃尼可地尔，又吃那个心康，又吃拜阿司匹林。主任，这我还用吃不吃呢？
0: 你先吃着吧，一个一个调，你不可能一下全调了
1: 啊。
0: 你阿司匹林肯定要终生吃的。
1: 那是太谢谢了，司院长、司主任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嘞，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可得帮帮我，我这腿和脚疼的这多长时间了都不缓解啊。
4: 别着急，慢慢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8年了吧。一直吃着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格列齐特。血糖控制的还凑合吧，但是这并发症就不行。最近这半年吧，这手脚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一开始是右脚就像踩在这碎钉子上，走一步就疼一下，可难受了。后来这左脚也一样，到了夜里啊，这疼的呀也厉害，麻的还有时候这电流在里边踹着一样，从脚趾一下就麻到这膝盖，有时候这麻劲过去了吧，又是钻心的疼，使劲掐着这腿，这才能慢慢好点儿。
4: 从脚开始哈，双侧脚对称出现感觉异常，这是末梢神经病变特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特点就是哪儿离脑袋远，哪个地方就先发病，病情就重。因为脚离脑袋最远，所以说它就是最末梢。你这很典型的属于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
3: 呀，医生让我吃的那个甲钴胺，一天3次，1次就0.5毫克吧。 吃了3个多月，一点起色也没有。

0: 是前天去复查嘛，这医生说可能影响会影响走路。
1: 神经病变呢，甲钴胺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甲钴胺就属于活性 B 族维生素 B12。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糖尿病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全缺乏的，尤其在使用二甲双胍的人，只要超过两年，就会有 B 族维生素缺乏。而所有的 B 族维生素跟神经营养都非常关键的，单补一个甲钴胺肯定没有效果的。
0: 哦。反正我现在走路都得去拖着脚，疼的是受不了啊。
1: 这个你现在用的药啊，主要是促胰泌素，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药啊，吃进去，首先它要先进入我们血液之后啊，再进入胰岛，刺激胰岛素分泌。它那个周期时间是很长的，而且的话，像格列类啊，都是长效制剂，一直刺激胰岛，一直分泌胰岛素。所以说，起效慢。吃饭的时候它还没起效呢，餐后血糖就很高。等你不吃饭的时候，糖都代谢没了，它还在起作用。就反倒呢，在下顿饭之前人又会很饿。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营养代谢的问题，营养不良的问题。你再饥一顿饱一顿，所以说的话会加重糖尿病的并发症的。
0: 哦。
1: 提醒你，末梢神经病变呢更经典的啊，效果稍微更好一点的是硫辛酸，不是甲钴胺。这个医生啊现在应该都明白。但硫辛酸呢有个大毛病，只能打针不能口服，口服肠道是不能原性吸收的。那消可力呢反倒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给我们补上，它可以把多余的糖分呢、啊、转化为食饵，培育啊优势菌群是非常重要的。哎，我们肠道内细菌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态平衡之后，有益菌多了，这些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分解你没有吸收这些糖，让它变成啊各种维生素，补充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甚至包括 A 和 D、K 这些。
0: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用上嘛，多少钱我都不在乎，只要能让我正常走路就行了。
1: 这个药啊虽然是好药，但是有个情况得跟你说清楚。这个药现在呀特别紧张，美国那边啊只对香港出口，可香港目前呢也呀受禁了，好多人呢都等着补货呢。
0: 啊，那还得等多久啊？我这疼的实在是熬不住了，这就盼着这药能救急呢。
1: 你上医院呢，先打几天硫辛酸，消可力要等多久啊？看看具体情况。放心，一旦有货，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不会让你错过。
0: 好的，好的，我记着了。
1: 哎，那就这样，你自己先调理一下，缓解疼痛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最近孙女了呢。
3: 哎，
4: 我能跟你通个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啊。不客气啊。
4: 我今年吧是81岁。
3: 嗯，
4: 我现在就跟你说我这个那啥的情况了哈。
3: 您说啊。
4: 我真是一个一起做运的老太太，红斑狼疮、伤寒病、风湿骨病，我身上挨了5刀。我用你这个产品之后吧哈，就是用的这个叫双龙虎骨方啊。
3: 嗯。
4: 我用完这个之后吧哈，从年轻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低血压的。我用完这个药以后吧，我的血压吧就是升到了110到120之间。
3: 嗯。
4: 低压呢是70左右。我这个血压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嗯。
4: 我用你那个牙膏啊，我说的呢，我一直嘴里边有味儿，跟别人唠嗑啥都感到挺不好意思的。这牙膏用完了以后吧，我现在我的嘴里状况也改变了，就是这个味儿没有了。
3: 嗯。
4: 我主要请你一个帮忙嘛，
3: 嗯，
4: 就是解决我现在吧，我就是那个腿吧，腿就是碰破了皮儿之后， 完了一直就是它不见好，就是在就像那个溃烂似的那哈，就和这个血糖
3: 腿什么位置啊？
4: 腿的是小腿子，小腿肚的下边儿。
3: 嗯，
4: 我这个是啥？我那个病灶就差那一层皮儿。
3: 嗯，
4: 就破那一层皮儿。
3: 你现在红斑狼疮有没有在用药？
4: 没有，没有。
3: 西药有在用什么药？你血糖高不高？在用什么降糖药？
4: 主任，我跟你说，我降糖药因为是西药，我始终是就拒绝这个药了呢。
3: 我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因为你的皮肤是红斑狼疮的事情啊，你皮肤不破溃，那很有可能你现在红斑狼疮复发了，这是个大事儿啊。小腿肚子那地方可不是糖尿病的位置，那是红斑狼疮的位置。
4: 小腿肚是红斑狼疮的位置啊？
3: 糖尿病是从脚开始的，红斑狼疮是从肌肉多皮厚的地方开始的。
4: 但我这红斑狼疮都稳了好几年了，没事了。
3: 它是终生性疾病，稳定几年它也会偶尔复发的。而且你现在这一身病，是因为你当时抗红斑狼疮的药的副作用引起的。红斑狼疮你会用很多杀白细胞的药，那个药肝损伤很轻的，停了药它自己就好了，根本不用担心。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你该用什么药用啊？你自己别乱用药啊。
4: 不，这个不明白啊，反正我就知道西药不好。
3: 不明白去听医生的，听真正医生的话呀。你这样的去医院呢，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红斑狼疮复发了。因为你这大年龄啊，红斑狼疮的控制方法是靶向治疗。再有，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推荐药啊，从来不是说西药好中药不好，是不管西药中药都有好药，关键看适不适合你用，明白吧？你如果是红斑狼疮引起的皮损，糖尿病皮损，这个药也好使。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龙血接，但是你
4: 一
3: 定要去验一下红斑狼疮。
4: 你说的是叫龙血接呀？
3: 对，直接往伤口上涂，但是你一定要化验一下红斑狼疮的抗体啊！如果狼疮抗体又回来了，你得先抗红斑狼疮治疗啊，最起码你得验个血沉。明白不明白？哎，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把它耽误了，不光这个伤口长不上，你别再弄肾衰竭了啊！
4: 哦，
3: 先去做检查，看看红斑狼疮需要不需要马上治疗啊？
4: 嗯，
3: 哎，你听我的话。
4: 那你说的，我这个肯定就和这个血糖基本上
3: 关系不大，
4: 关系不大。
3: 对，你血糖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可以加上。这个时候啊，咱说了有更安全的药，就消可利你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关键的是红斑狼疮，这个更要命。
4: 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消可定哦。
3: 消可利。
4: 消可利。
3: 哎，加上就行。但是记住，这个消可利优势啊，它就是非常平稳的降糖，而且不会引起低血糖。对于老年人很重要，但是你的问题红斑狼疮先处理，因为红斑狼疮处理的时候也会影响血糖啊。先去化验一下红斑狼疮。
4: 哦，那这个真不明白了。
3: 马上去验啊，因为红斑狼疮的皮损呢、很凶险的啊。
4: 是，我还想问问，就是搁你那买那个产品，有个叫二型骨胶原，我那个我到底是应该一天吃几遍啊？
3: 一遍就可以，你80多岁了，
4: 吃一粒儿啊？
3: 对。
4: 那这个什么时间吃效果好呢？
3: 最好是吃完饭餐后吃啊。
4: 餐后吃。
3: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管眼睛的那个，我的眼睛吧，现在我的视力吧下降可快呢，一个是0.2了，一个是0.3。
3: 你视力啊，你要小心点，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一定要看。红斑狼疮可是全身性疾病啊，不开玩笑的。
4: 那我这管眼睛的，我是吃两粒好还是吃一粒好？
3: 一粒就可以。
4: 这什么时间吃啊？
3: 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4: 那这个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你那个去血脂的，去脂的那个叫大蒜油啊。
3: 嗯。
4: 大蒜油吃4粒多不多？
3: 吃2-3粒就可以了啊。
4: 我还有一个毛病是我的右眼角吧。那我3-4年了，总发炎。
3: 你现在任何症状都有可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你先去治红斑狼疮，明白吧？
4: 明白，明白。
3: 啊、
4: 哦，嗯，
3: 好的，再见。

0: 你看我现在吃的降糖药，但是眼睛也不行。
1: 慢慢说，你眼睛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你看吧，我吧，他得糖尿病已经8年了。
1: 嗯，
0: 我是就是55岁那年去确诊的，现在我是63岁。开始说实话也没重视，平时吧也没什么感觉，血糖吧一直都是有点偏高，就是餐前吧也就8-9点那个样子。刚开始吧降糖药我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后来吧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啊，就是人呐、啊、就是没劲儿，
1: 嗯，
0: 然后人慢慢的就消瘦了。你看我原来159斤，过了2年就只有130斤了，
1: 嗯，
0: 现在只有120斤。最近这半年吧，那个眼睛越来越不行了，看东西就是模糊，像隔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似的。
1: 嗯，
0: 怕光，一出门太阳一照啊，他就睁不开眼，就流眼泪。最吓人的就是晚上，家里灯啊、车灯啊、路灯啊，他都有那种就是光圈，五彩斑斓的，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黑点点飘来飘去的。我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是典型的什么糖尿病性白内障。
1: 嗯，
0: 他说这个糖尿病人这种情况比较多，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要是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啊、那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啊、
1: 这种白内障啊我们也叫代谢性眼病，主要是玻璃体和晶状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而这个代谢出问题练的原因就是血糖波动大，血糖不稳，而发展之后啊非常容易致盲的，早期也可以手术治疗，但是到后期手术效果也不好。糖尿病人呢，防止白内障出现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波动餐前餐后的血糖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国际标准，在4.4之内，这是必须要做到的。
0: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吃了降糖药，就是瑞格雷奈，血糖吧有时候挺好，我还有过一次就是出现那个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吧11点多的时候突然就低血糖了，所以现在那个降糖药就是我都有点不敢吃了，我就把那个就是瑞格雷奈啊我都把它用量降低了，现在每天只用就是0.5毫克，但是它就是血糖又控制不好了，糖后现在能到12点。我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眼睛，挤点眼药水吧，只是暂时缓解一下。
1: 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糖友啊老老实实的在吃西药，血糖呢却依然不稳，并发症还是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控制饮食也不行，去运动吧它也不行，该有什么并发症啊那些症状还是有。所以我听你说这个消颗粒啊，我感觉这个不一样，关注也就好些天了。
1: 咱说呀，没有降糖药并发症快，但是有了降糖药一些并发症啊也来了，就是因为降糖药啊影响了肠道的吸收，让糖尿病人呢、啊、更没有营养，所以说血糖和营养吸收都解决了才是大程度的延缓并发症。科研的消颗粒它是所有控糖药里边呢、啊、新型的一个，专门是啊胰糖酶的，从控糖方面来采用，更适合呀我们中国人的控糖前移的观点，直接在肠道这个源头啊管控，它精准的抑制啊胰糖酶的活性，阻止双糖变成单糖，让糖分呢无法快速的吸收，从根源上啊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这样一来呀眼底的血管不再受到冲击，保护我们的眼睛。那第二点呢，消颗粒啊解决小肠营养转化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呢所有控糖药中的独一份。消颗粒把肠道里未分解的未吸收的双糖转化成肠道益生菌的12，恢复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糖尿病人在服用消颗粒的时候身体也是不缺营养的，包括视黄醇、维生素 A 这些眼睛必须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既养护了肠道又保护了眼睛，一举两得。
0: 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消颗粒啊一直都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啊？我现在先提前报个名行不行啊？
1: 目前呢还没有消息，真的有消息了我会让大家要报名的，美国那边已经答应给的，最近呢

0: 我们这边还在催。这款控糖产品呢，目前只允许香港有售，所以说你就关注我们的节目。消可丽对糖尿病患者呀，是其他产品代替不了的。它在香港地区也经过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尤其是对咱们吃米饭的面的东方人，控糖效果好。最主要的是真正的恢复糖尿病人各种营养的吸收，避免并发症，对并发症恢复，特别是眼病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主任，我就在节目里等你的消息了，等到后来一定要通知我嘛。
0: 好的，没问题，关注节目啊。好，那再见。
1: 啊，好，主任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丽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

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
回归本源，就是回归。

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儿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

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4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

清刚美，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

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儿，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

0: 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儿，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蛋黄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膏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狗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请讲吧。嗯啊，
1: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1: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啊，
1: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1: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
0: 啊，
1: 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 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0: 啊，
1: 检查说是脑梗塞，
0: 哦，
1: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0: 啊，
1: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0: 啊，
1: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0: 啊，
1: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0: 啊，
1: 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0: 啊，
1: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0: 嗯
1: 嗯，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啊。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啊，孩子都忙
0: 是吧？
1: 啊，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
0: 啊，
1: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哎，他听说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
0: 啊。
1: 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膏啊，哎呀，真是能省不少事儿啊！
0: 啊，
1: 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0: 嗯
1: 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见效这么快。
0: 啊，
1: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0: 啊，
1: 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这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1: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1: 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1: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1: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1: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1: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1: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1: 哎，这可得坚持下去。

0: 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1: 啊。
0: 嗯，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我啊，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哪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嗯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1: 嗯。
0: 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1: 嗯。
0: 嗯，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嗯。
0: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1: 哦，
0: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啊，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0: 嗯，
1: 说明咱们好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哎，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啊，
1: 嗯，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

0: 个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1: 对，谢谢谢谢胡郎。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好，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包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话，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包，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块，我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

0: 相信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1: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问个好
2: 啊。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1: 啊！
0: 我非常高兴，
1: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0: 啊，
1: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1: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1: 哎，不但有白内障
0: 了，
1: 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1: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1: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1: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1: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0: 哦，
1: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1: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1: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1: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
1: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0: 啊！
1: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嗯嗯。
1: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看，
1: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嗯，
1: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1: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1: 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好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
1: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4: FM1056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河南福彩怀揣公益初心，赴花海之约，入居民社区，融山水胜景，以春日为序，以公益为意，开展一系列有温度、有创意、有力量的公益活动，让福彩暖意浸润中原大地，让公益微光汇聚成聚。春日赴花约，公益暖梨园。春日宁陵梨花似锦，三月到四月商丘宁陵梨花会盛大开幕，万亩梨园迎来八方游客。在此春日盛景，商丘福彩在梨花节核心游览区设置了5个特色公益打卡点，每个打卡点融入淡雅梨花元素，搭配暖心福彩公益标语，与千树梨花浑然一体，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场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吸引无数游客驻足停留打卡，了解福彩公益知识，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让每一次春日定格都成为一场温暖的爱心传递。春风润书香，公益进社区。春光正好，书香致远。4月23号读书日，河南福彩走进社区，开展书香进社区系列公益活动，以阅读为纽带，传递福彩温情，助力全民阅读。在读书分享会上，居民们齐聚一堂，共同品读经典著作《平凡的世界》，畅谈阅读心得，分享人生感悟，汲取精神力量，感受阅读之美。同时，河南福彩还向社区4:30课堂捐赠爱心图书，共计1200余册，涵盖少儿

绘本、科普读物等多个类别，助力社区书屋建设，丰富孩子们的童年阅读，成为社区最动人的春日风景。春景伴善行，温情满旅途。春日踏青，漫步寻趣。五一假期起，焦作福彩携手云台山风景区暖心开启一路风景一路花公益打卡抽奖活动，让公益暖意融入春日山水旅途。正值春光烂漫，云台山游人如织，游客们在欣赏青山绿水、飞瀑流泉的同时，积极参与现场打卡、短视频分享等趣味互动活动，解锁焦作福彩专属好礼，欢声笑语之间，福彩的公益理念悄然入心。无论是踏青出游的游客，还是就近休闲散步的居民，都能在春日的惬意时光里，邂逅福彩温柔暖意，收获生活里的春日小确幸。春起新章公益不止，从梨花盛放的宁陵到书香四溢的社区，再到风景秀美的云台山，河南福彩持续践行公益初心，用温暖善意点亮春日时光。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河南福彩将继续深耕公益，暖心前行，用实际行动传递福彩温度，持续书写福彩四季的公益新篇章。提起公益，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它是盛大遥远的，是少数人的慷慨奔赴。可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善意与默默坚守。意不远，一张彩票，一份善意，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份微小的温柔里。福利彩票正是为平凡人搭建的公益桥梁，不必倾尽所有就能参与公益，传递温暖，让善意落地生根，让微光汇聚成聚。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的参与里，秉持多人少买、用户娱乐的初心，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投递，无需刻意付出，不必过度投入。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许，也凝聚着润物无声的善意。善意有归，每一份爱心都化作温暖，这份细碎的善意从未被辜负。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每一笔汇聚而来的公益金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它是困境老人安稳晚年的保障，是残障群体逐梦前行的底气，是孤困孩童向阳成长的希望，是困难家庭度过难关的支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默默无声的守护。无数普通人的小小善举，经由福彩这根公益纽带，跨越山海，温暖人心，为每一个需要帮扶的群体撑起了一片晴空。以微小之力行温暖之事，以彩为媒，以善为本，理性购彩，随心向善，让每一份平凡的微光相互汇聚，用细碎温暖照亮人间烟火。如今购彩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各类披着彩票外衣的非法活动也随之层出不穷。很多购彩者难以分辨正规彩票与非法彩票，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其实识别非法彩票并不需要复杂技巧，只需要掌握官方认证的辨、看、查三步法，就能轻松避开陷阱，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一步，辨品类，认准官方正规彩票。目前经国务院特许合法发行的彩票仅有两类，中国福利彩票与中国体育彩票。除此之外，票面上各类名目繁多的私彩、网络彩票、小众博彩玩法，无论宣传的赔率多高、玩法多新颖，全都是未经授权的非法彩票，不受法律保护。大家购彩的时候，首先要做好基础甄别，不属于福彩、体彩范畴的一律不要参与。第二步，看审批，核对游戏发行权限。正规彩票推出的每一款游戏都经过完整合法的审批流程，所有彩票游戏的名称、玩法规则、发行销售方式、销售范围等核心内容都必须经过财政部统一审批备案。只要彩票游戏的任意一项内容没有经过财政部官方批准，属于私自发行、私自改版、私自开售的，都是违规非法彩票。这类非法彩票往往可以随意更改开奖规则，

0: 篡改中奖概率，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购彩者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第三步查资格，核验售彩合法资质，即便已经确认属于福彩体彩的正规品类，也需要核查销售渠道的合法性，避免遭遇违规代销、私自售彩的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所有彩票销售网点代销人员必须与官方彩票机构签订正规代销合同，并持有正规的彩票代销证，同时代销证需要摆放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公开透明，可供查验。大家购彩的时候可以主动查看，要求代销者出示有效的代销资质，凡是没有正规代销证私自摆摊售彩、线上私售彩票的行为，全部属于非法售彩，坚决不要参与。温馨提示您，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牢记三不识别法，远离非法彩票陷阱，守住自身权益，共同守护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6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0、11、12、13、14、15、17，特别号码为06。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3256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1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2081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2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5、17、21、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5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7、17、19、20、21、22、23、35、37、43、44、49、51、53、59、61、53、59、66、71、77、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武汉江北管理站迎来了一位中奖者，他是20多岁的小何。这位在金银潭教街舞的年轻老师，凭借着一张10元面值的喜相逢刮刮乐，一举斩获30万元的头奖。小何在金银潭永旺商场的舞蹈工作室上班，闲暇的时候总爱和同事结伴去楼下的福彩网点碰碰运气。对他而言，买彩票更像是一种轻松的生活调味剂。5月26号，小何来到熟悉的网点，当他刮开那张喜相逢时，第二行就露出了30万的字样。他说，我当时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反复揉眼睛来确认。他笑着比划当时的场景，说旁边的同事一开始还摇头不信，直到我们一起核对了3、4遍，才爆出了一句，妈呀，真是30万。两个人激动的手舞足蹈，引得周围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谈到奖金的规划，这位年轻的舞蹈老师表现得格外理性。他说，我打算先给爸妈转几万块钱，剩下的

0: 钱存进银行。在他看来，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稳步增长，比买任何奢侈品都让他感到踏实和安全。恭喜小何，正如喜相逢的名字，欢喜有时与人不期而遇。借此提醒广大的购财者，理性购财，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财。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蔡娟的故事。
4: 你好，娟子工作室。
5: 喂，娟子老师，有位当事人情绪很激动，可能需要马上介入。
4: 我随时都有时间，那你把联系方式报我一下。
6: 深夜一通电话牵动着他时刻准备着的心，这不是特例，这是娟子工作室24小时服务的日常。筑起社会和谐第一道防线的是一位千里迢迢远嫁而来的女子，蔡娟。2019年冬，作为浙江枫桥经验发源地的金牌调解员，蔡娟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带着全部经验北上，将娟子工作室整体搬到河南清风。他随身携带的是宝贵的经验，更是一颗为民解忧的初心与信仰。一个人能解决的矛盾有限，但一群人可以守护万家安宁。蔡娟迅速启动娟子市调解员培养计划，尤其注重链接妇联力量。他把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培养成调解行家，知识在传递，经验在裂变，枫桥经验与清风模式融合碰撞，迸发出强大的他力量。从一到 N， 从县到市，一朵娟子催生出一个遍布七层的调解花园。
4: 家事调解，情理法交融，我们这些成长起来的女性调解员发挥着特有的细腻、耐心与共情力，不仅用法理理清界限，更用真情弥合裂痕，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从尖锐对立的情绪中梳理出和解的可能。在一老一小的纷争里，我们守护着孝道和亲情，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家事纠纷和人性的裂痕，更是打造家庭的和睦与健康。
6: 从江南水乡到中原大地，蔡娟用脚步丈量初心，用专业践行使命，而她更大的价值在于点燃了一片星火，近2000个娟子

0: 作室扎根社区，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让和谐筑牢在基层。他们证明女性的价值可以在社会治理的最前沿闪闪发光。展望15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台阶的征程中，致敬这份柔肩担道义的专业与情怀，致敬所有在平凡岗位上为社会注入稳定与温暖的巾帼力量。
1: 可能你知道，

可能你知道，今天想跟大家谈论这样一个话题，叫爱的序位。心理学家海灵格，他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爱的序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家庭想要和谐，必须遵循特定的优先级，否则就会乱套。说到这儿，您一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了吧？对，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呢，必须得高于亲子关系，更要高于原生家庭的关系。凡是那种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家里笑声不断的家庭，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拎得清的男人。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当你深入观察那些幸福的家庭，你就会发现，男人之所以把小家庭放在首位，无条件支持妻子，背后的逻辑不外乎以下这三点。第一，通过支持妻子定住家里的神。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说母亲是家庭情绪的定海神针。一个家里的女主人如果整天处于委屈、焦虑、愤怒的状态，那这个家的磁场一定是乱的，孩子呢会敏感多疑，老人呢会喋喋不休。而聪明的男人都懂得富养妻子，这个富养不是给多少钱，而是给足情绪价值和安全感。就像我那个朋友的老公，当婆媳出现矛盾时，他永远第一个站出来挡在妻子前面，因为他明白，只要妻子心里顺畅了，他才会对他的父母更尊重，对孩子的教育会更加耐心。也就是说，先有好丈夫才有好妻子，先有好妻子才有好母亲，这就是家庭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原因，拥有极高的边界感。很多家庭悲剧的根源就是男人没有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心理断乳。这一类男士呢，身体虽然长大了，心理上还是一个找妈的婴儿。他们允许父母过度地干涉自己的小家庭，甚至伙同父母来霸凌妻子。而清醒的男人在结婚的那一刻起，就在心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红线。他深深地明白，小家庭的利益必须置顶。当父母的要求越过界限伤害到妻子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妻子。这不叫不孝，这叫成熟。第三个原因，就是看透了陪伴的本质。我们说人生是一列火车，父母只能够陪你走前半程，孩子呢只能陪你走后半程，而真正能够坐在你身边知冷知热，从青春年少陪你到白发苍苍，给你端茶倒水，在手术单上签字的那个人，只有你的伴侣。清醒的男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会把妻子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去爱护。在社会学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核心家庭，它是指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核心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然而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往往强调大家庭，这就导致了很多男人产生了角色错位。在父母面前他想当个乖儿子，在亲戚面前呢，他想当个好大哥，那唯独在妻子面前，他忘了他该当个好丈夫。那为什么作为男士必须把小家庭放在首位呢？第一，就是责任归位。结婚证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缔结的契约，这意味着你们要共同抵御风雨，而不是你给风雨开门。第二，权力重构。

0: 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女主人，如果男人不清醒啊，让父母掌握了话语权，那妻子呢就会变成外人，这个家迟早要散。第三是安全感建立，无条件的支持妻子，不是说不讲理，而是先讲态度。女人的逻辑很简单，在这个家里，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就什么都不怕。那怎么样做一个清醒的掌舵人呢？首先要确立第一优先级，在任何冲突面前，哪怕妻子暂时错了，也要在人前维护她，关起门来再沟通。要知道，面子是给外人看的，里子是给媳妇儿留的。其次要学会温和的拒绝，对于父母等长辈不合理的要求，要学会说不，记住是不合理的要求。比如父母非要插手孩子的教育，或者是对媳妇儿的生活习惯指指点点，那男人要负责去沟通，做那个恶人，让妻子做好人。第三呢，是拒绝当传话筒，千万不要把父母对妻子的抱怨传给妻子，也不要把妻子对父母的吐槽告诉给父母。要记住，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当男人给了妻子足够的底气，妻子呢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会成为男人事业最坚强的后盾。最好的家风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在一个爸爸尊重妈妈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男孩他将来会懂得尊重女性，女孩他会懂得什么样的男人值得嫁。少年夫妻老来伴，你年轻的时候在情感账户里存了多少钱，晚年就能够取出来多少温暖。最后我想说，家庭不是法庭，不用非得争个对错输赢，凡是把妻子赢了的男士，最后基本上都输了家。一个男士最大的本事，不是在外面呼风唤雨，而是回到家里能够让厨房有烟火，让妻子有笑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父母对孩子的肯定表扬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化作孩子心中的一股能量，让他们在未来失意挫败的时候还能够爱自己，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知道吗？夸孩子也是有注意的关键点的。如何正确的夸孩子呢？接下来我们请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志愿讲师梁亚军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4: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梁亚军。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何正确的夸孩子，关键有三点。最近很多父母跟我说，他们经常夸奖孩子，可是现在孩子只爱听好话，经受不了批评，是不是夸奖多了还表扬错了？我想说的是，可能真的是有些小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叫表扬，什么叫做批评。那表扬呢，是父母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对孩子有好的评价，这个叫表扬。如果站高一线对孩子有差的评价，就叫做批评。这两种方式的话，都让孩子处于一个被动的和弱势的位置。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主张用鼓励，因为鼓励是平等的，父母通过一种原理让孩子感受到他生命有价值。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个好的行为，哥哥照顾妹妹，那我们父母就可以这样说，谢谢你能够帮我照顾妹妹，让我能有时间为大家做一顿晚餐，你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妈妈谢谢你，这个叫鼓励。所以鼓励有两个要点，第一呢是平等的，第二是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他的生命是他主的。当他认为我的行为对这个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就会产生一种叫做价值感的东西。一个孩子只有在

有价值感的前提下，他才能发展成一个健康的人。表扬和批评其实都不能够让孩子产生价值感，但是表扬会对孩子产生价值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价值感呢也是被动的，所以如果表扬的不够好，特别是只有表扬没有批评或者是鼓励，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走出社会他经历不是很丰富，如果别人一旦批评他，他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温室效应。所以我们讲不是所有的夸奖都是好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去看到夸奖孩子也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能够帮助孩子成长为自信、乐观、勇敢和坚毅的人。那在孩子取得好成绩或者表现好的时候，适当的夸奖孩子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让孩子自发地往这些好的方面去努力。在孩子受挫失败的时候，夸奖孩子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闪光点会让孩子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勇往直前，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父母对孩子的肯定、鼓励、赞美、认同也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化作孩子心中的一股能量，让他在未来失意和挫败的时候还能爱自己、相信自己、不自暴自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夸奖呀经常被错用了，导致教育效果不佳，有时甚至会给孩子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所以夸孩子呀也是有讲究的，那家长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就是夸奖首先要真实。生活中许多家长爱孩子总把夸孩子的话挂在嘴边，常常很随意，没有根据的去夸孩子，甚至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家长也要一通夸。比如孩子随便做点什么事，搭个积木、唱个歌，就夸孩子真棒、真聪明。孩子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的时候，想让孩子听话，就夸孩子说你最乖了。那孩子要参加某个比赛前，想要给孩子加油打气，就夸孩子说你是最棒的。名不符实的夸奖会让孩子觉得你很敷衍、不重视他，引起叛逆的心理，故意做得不好等等，有时呢也会造成孩子的压力，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些夸奖，反而更加退缩不自信。所以夸孩子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叫真实、真诚，发自内心的肯定，客观的描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不要用那些孩子还未达到的字眼去夸奖他。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来讲，我们经常说叫优点加原因。我们在描述一个孩子的优点的时候，在去称赞他的同时，一定要去看到他做到了哪些实时的行为，客观公正地去描述行为，进而达到安装特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夸孩子的时候要具体。经常有家长反映孩子只爱听好话，经不起一点批评，十分玻璃心，这很大程度上跟家长平时不正确的夸奖孩子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孩子随便背了几句诗，马上就夸孩子真聪明，孩子拿着扫把学大人的样子扫地，那家长高兴地夸孩子真棒，孩子给妈妈倒了一杯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真是妈妈的好孩子。这些笼统空洞的夸奖有时候会让孩子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好在哪里。所以生活中如果总是用真棒、真聪明、真好这种字眼夸孩子，也会让孩子逐渐习惯这种被捧着的感觉，那一旦遇到批评时就难以接受，害怕失败，经不起挫折。夸奖孩子时描述的越具体越有说服力，也会帮助孩子正确客观地认识自己。在美国一些小学的老师曾经制定了一些专门的话术清单，那平时孩子表现优异的时候，他们会避免用聪明、棒这些空泛的词汇，他们会具体的描述事实并给予肯定。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几条供大家借鉴和学习。第一是你很努力啊，这是在表扬孩子努力。第二，这个方法真有新意，这是在表扬创意。第三，你做事情的态度非常不错，这是在表扬态度。

0: 第四，尽管很难，但你一直没有放弃，这是在表扬坚毅。第五，你一点都不怕困难，太难得了，这是在表扬勇气。第六，你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真好，这是在表扬责任心和条理性。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些，供大家学习和参考。那第三点呢，就是多关注后天形成的品质。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叫卡罗尔·德维克教授及其团队呢，长期致力于探究表扬对孩子的影响。他们对纽约20所学校400名五年级的学生做了长期的研究。在实验中，他们让孩子们独立完成一系列智力拼图任务。首先，研究人员对每个孩子都进行一轮智商测试，测试题目是非常简单的智力拼图，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每个孩子完成测试后，研究人员会把分数告诉他，并附一句鼓励或表扬的话。孩子们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智商的夸奖，比如你在拼图方面很有天分，你很聪明。另外一组孩子得到的是关于努力的夸奖，比如你刚才一定非常努力，所以表现得很出色。随后孩子们参加第二轮拼图测试，有两种不同的难度这种测试可选，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难度。结果发现，那些在第一轮中被夸奖努力的孩子中，有90%选择了难度较大的任务，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则大部分选择了简单的任务。由此可见，自以为聪明的孩子是不喜欢面对挑战的。所以德维克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当我们夸孩子聪明时，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为了保持聪明，不要冒可能犯错的险。被夸奖努力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这些孩子在测试中非常投入，并努力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难题。而那些被表扬聪明的孩子认为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他们在测试中一直很紧张，抓耳挠腮，做不出题就觉得很沮丧。德维克教授解释说，夸奖孩子努力用功会给孩子一个可以掌控的感觉，孩子会认为成功与否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反之，夸奖孩子聪明就等于告诉他们成功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这样他们面对失败时往往束手无策。这给我们做家长的很大的启发，那就是我们要谨慎评价和夸奖孩子。家长不需要对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给予过多的表扬和赞美，比如说智商、长相和身高，说得多了，孩子会把优秀归因于天赋和基因，而忽略了后天的因素，容易形成固定型思维。真正的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夸奖，应该是夸孩子努力的过程，一些需要后天努力才能形成的品质，比如认真专注的态度，不怕困难的勇气，乐于帮助别人的善良、负责任等等。这些基于过程和后天努力的夸奖，才会帮助孩子形成成长型思维，不惧怕挑战，遭遇失败时也会更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轻易地放弃。所以，学会正确地表扬孩子，我们才能收获好的教育成果。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团志愿讲师梁亚军老师的分享，如何正确的夸奖孩子。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有所收获，关键是在实践当中用起来，以实现理想的教育效果。好了，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伤人心的感情，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它都会在你的灵魂上留下伤痕的。以伤痕为代价换得感情的喜悦，以感情的喜悦作为回报的伤痕。这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有存在于心底的记忆。是的，回不去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30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吗？
1: 我是肖江，你好。
2: 啊，你好，有一个特别心痛的事儿，一直想咨询您。
1: 我们聊聊。
2: 就是我的父亲吧，他是淋巴癌已经去世了。那么，从发现得癌症一直到去世，短短的才4个半月。那在4个半月当中，我们作为儿女的一直没有告诉他是癌症。老人也挺愚昧的，以为是瘤，然后化化疗，这瘤啊，这个包下去就会好了。那么临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告诉他。当时我还买了很多，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然后让他吃，他也不配合吃，就是不相信保健品，就相信化疗。那么结果最后还是化疗，用的量太大了，造成心衰死的。那么医院呢也赔了几万块钱，所以说从这件事上，从今以后我就不太相信大医院，不太相信这个西药。然后吧，我现在一直对父亲也特别愧疚，我不如当初就告诉他您得的就是淋巴癌，让他好好配合我大量的吃这个抵抗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这个保健品好了，或者是，帮他淌了一些偏方什么的，汤药什么的。那么不要太相信大的医院。我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一直做的很，做错了，太相信大医院了，所以造成我父亲这么快就去世了。那么我就想咨询肖江老师，你说我这个想法对不对？我应该早点告诉他好了。
1: 首先来说啊，你应该明白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医学它是一门验证性科学。换一句话说，什么叫验证性科学呢？就是没有100%的结果，或者说没有100%的诊疗方案。
2: 但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通过大夫给他下的这些药啊，
1: 这叫马后炮。
2: 有很多很多副作用非常大，
1: 这个叫马后炮。就是知道结果之后再往前推，这是不成立的。
2: 是，就是我现在哈，我也不想追究医院什么问题了。我现在就是唯一我对我父亲有点愧疚在哪儿，我应该告诉他，早点告诉他，他就是
1: 这
2: 个癌症哈。
1: 我想告诉你的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当时你选择不告诉他，有你当时的一个道理。
2: 不，当时是我的哥哥不同意告诉。其实我给他买了那么多的保健品，他拒绝吃，我白浪费我钱。
1: 你当时买保健品是没有价值的。
2: 我周围的朋友，我也听说过哈，他的一些朋友的父亲呢，也有就是刚刚发现得那个肝癌呀，然后儿女给大量的吃这个，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然后现在还活着，十多年了。
1: 我刚才刚刚告诉你，医学是验证性科学，同样的病在不同人身上，每一个都不一样。
2: 那倒是有点那个因素。但也不尽然，不尽然。但是有很多癌症。
1: 什么事情不尽然？
2: 我周围就有个女朋友。
1: 我都告诉你了，每个人的结果和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具有任何的可比性。
2: 现在哈，但是大夫也说了，你父亲早晚也是死，只是晚一天的问题。所以他医院也承认，说加速了我父亲的死亡。可能会晚一些死，如果不大量用这个化疗药的话，他也承认。那么如果就是我要是告诉我父亲他能够配合治疗，配合吃这个保健品的话，兴许现在还会活着。
1: 兴许会更快，你知道吗？
2: 保健品他没有。
1: 当时如果你告诉你父亲的话，有些人承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打击和恐慌的话，可能当时就完了。这样的例子更多，比比皆是。你说呢？
2: 我是觉得老人这一辈子，
1: 我说的对吗？
2: 走了。
1: 我说的对吗？你不会没听过这样的事情吧？是这个道理吗？
2: 您说还是不告诉他，对是吗？
1: 现在在纠结于这些事情，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
2: 就是特别纠结，特别痛苦。
1: 那我觉得现在你是从父亲离世的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你没走出来可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化解自己内心的这种苦闷和伤痛，但是没有必要去纠结于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细枝末节。
2: 但是我坚信，如果他配合吃保健品，现在还会。
1: 我都刚刚告诉过你，我再说一句话啊，如果说你当时告诉他，他有可能他吓得当时就完了，这人，明白吗？不要做马后炮的事儿，更不要有马后炮的想法。
2: 我周围也有女朋友，她母亲得癌症，她就，他们家儿女都提前告诉她母亲了，然后她母亲，就是也留遗嘱了，也没有吓死。
1: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非要执着于不可能的事情呢？现在就是你做错了，你后悔，你能怎么办？
2: 分老人的性格吧，我父亲的性格应该很坚强，告诉他好，他应该能挺得住。
1: 是啊，告诉他好了，真应该告诉他。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就是我哥哥不同意。
1: 你怪他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你在这想的这些事情哈，说句实在话，一丁点的价值都没有。
2: 是，只能伤害我自己，现在彻夜难眠。
1: 我刚刚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没有从你父亲去世的这种悲伤当中走出来，你可以用其他的任何的一种方式去排解这种痛苦都可以，唯独你这种方式是最愚蠢、最无效的、最起反作用的。

0: 嗯，因为我一直单身嘛，这些年跟我父亲一直生活，所以说老人这一走，嗯，就要给我散一下的，特别痛苦。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嗯，做这个化妆品，嗯，就是。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尝试啊。第一个，你要明白，所有不能改变的事情，
1: 你再去和他纠结，那是你自己在折磨你自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现在已经伤肝伤肾，
0: 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么做是在折磨着所有关心你、爱护你、心疼你的人。啊，别人，别人看着你。
1: 成孤儿了。嗯，只有一个哥哥，嗯，哥哥也结婚了，也不关心我，啊，成孤儿了。 为什么你会如此的偏执呢？为什么你生活当中一点点阳光都没有呢？为什么你的世界是如此的灰暗呢？你让我感觉到不寒而栗。因为你的一面是亲情，另外一面是冷漠，而你区分亲情和冷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0: 你觉得你哥哥不关心你，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要有每个人的世界。
1: 嗯，他们也很忙，对，可能精力也不够，嗯，只能我自己关心自己。
0: 第二个，我想和你说的是，你的父亲虽然说现在离开了你，但是他绝不希望你是现在这个样。 你这个这种想法，这种做法，这种心态，尤为你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绝不希望你这样。你越是这样，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就越不安心。第三个，你可以啊，用其他的方式来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比如说你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的爱好上，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休闲上，都可以。
1: 嗯，现在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是一闲下来还是痛苦。那就别让自己闲下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尤其过年的时候闲下来更痛苦。过年过节也就那么一天两天，无所谓的。更多的是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那300多天，是吧？多想一想，想一想该怎么样。
2: 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缅怀你的父亲，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去辉耀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3: 嗯，因为我新生病的，我经常的替我父亲做一些功德，念一些经文呢，发出去啊，这样的来替他多做功德，替他祷告。嗯，现在你对他最大的功德是你能够放下这些纷繁复杂的无聊的没用的这些想法，开开心心的过好你的每一天，好吗？
2: 嗯，是在努力，
3: 好，祝福你啊，再见。哎，
2: 好，谢谢。
3: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 现在咱们药事部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00-180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 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

0: 的健，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39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香港老弟。
0: 你好。
1: 我有点事儿求你，我有点对孩子是我前任丈夫的事儿想通了，我想求求你。
0: 啊，说说吧。
1: 嗯，我儿子吧哈，已经结婚没登记，他这样儿吧，在我心目当中就不属于合理合法的。
0: 嗯。
1: 完了，那个还有就是说。在现在讲话用就媳妇儿吧，属于考上了那个工作了，孩子就得管我要钱。
0: 考上什么工作了？
1: 你这属于公务员。
0: 考上公务员怎么还管你要钱呢？
1: 嗯，他这意思还得报什么玩意儿，反正是我就寻思问一问他
0: 报什么，
1: 这里我也不知道他要办什报什么玩意儿，
0: 管你要多少钱，
1: 干什么玩意儿。嗯，要20000块钱。
0: 哦，
1: 我老觉得是这样孩儿的，他要是如果他俩登记了有孩子或者啥的，别说别的了，但是他再要30000块钱我也都能给他拿。他这家伙根本不属于合理合法的，老子这一点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没登记就不属于合理合法。
0: 来，我先问问你基本情况啊。
1: 嗯，
0: 你和你前夫离婚多少年了？就是孩子的爸爸。
1: 孩子他爸爸吧，俺俩分居是15年。
0: 嗯，
1: 分居15年，就在37以后他出轨了，完了我就和他分居了，他有钱在一起有钱不在一起，就是一年回来的时候太少了，他搁外头就是属于搞工程的干活挣钱的。完我呢属于假话就搁家干家庭的，就属于家庭工，就属于动点工了，干点啥的，有钱也跟着搁工程干。
0: 我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你儿子一直跟谁在一块生活。
1: 跟他现在是以前全跟我在一起。嗯，就在93年吧，就属于不是在那个，13年他就和就结婚了，就是和那个女孩在他家，在女孩他家。
0: 就是所谓的结婚之前一直是和你在一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搬出去了。
1: 嗯。
0: 就所谓的结婚了，其实你并不认可这门婚姻，是吧？
1: 对，我不认可。再说我给他办了，他俩骗我，根本都没登记。
0: 好了，我先问你什么你先回答我什么就可以了，好吗？
1: 嗯，
0: 因为你该说的你都说了，我现在需要了解我所掌握的信息。
1: 嗯，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1: 29了。
0: 29了，做什么工作呢？
1: 他属于合同工，就属于像那个协警似的。
0: 嗯，然后他和他的女朋友为什么没登记？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哦，
1: 那女孩儿比他大3岁呢。
0: 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1: 嗯，
0: 这女孩真考上公务员了吗？
1: 嗯，真考上了。
0: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1: 因为啥？他那个我弟弟讲话了，干啥？正好知道我弟弟跟我。
0: 你弟弟怎么知道的？怎么来判断是真的？
1: 他那什么了？他分都下来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那个分数下来是真的？
1: 现在已经分到讲话属于。保险公司属于
0: 公务员，那不叫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没有公务员。我觉得你很可能被骗了。
1: 是吗？
0: 嗯。
1: 啊，
0: 首先说啊，他俩这么整不登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你这个疑问一点都没错。
1: 嗯。
0: 啊，你讲话的那女的还比他大3岁，他能不着急吗？正常情况下他肯定着急啊，是不是？他俩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俩究竟干些什么？不知道。第二个，你说他考上公务员了，又分到这儿了，分到那儿了，因为你考上公务员了，正常的，咱们说，咱也不知道是哪一批哈。你要是考上公务员，你该上班就上班呗，那为什么还要钱呢？这20000块钱他究竟要干什么？他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对不对？
1: 嗯。
0: 啊， 现在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孩子啊，对于你的当妈的，其实你们俩之间挺离心离德的。
1: 嗯。
0: 换一句话说啊，他和你不亲也不近。
1: 对。
0: 啊，现在你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不给他拿这钱。为啥呢？用你的话来说，第一个，你拿这钱可以，这钱干啥？你必须给我整明白了。是吧？第二个就是这钱我究竟是给谁拿的啊？你们俩什么所谓的结婚，现在不就是啊那么回事吗？你现在充其量就是个女朋友呗，对吧？你这两个问题直截了当的跟你儿子说。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做啊，你儿子将会和你越来越远。但反过来说，你如果现在给他拿20000，我告诉你，那用不了多久，他可能会管你要30000或者管你要50000。你只不过是把你们母子之间的这种分裂啊，虚假繁荣的在延续那么一段时间而已。
1: 嗯，再一个我还有一件事求你，就是咱们属于我和他父亲离婚以后，这房子呢，我和他和我儿子俺俩一人一半，他呢哈，我爱人呢由他妈和他爸留一个房子，隔一他自己搁一起呢。我儿子现在鼓求我儿子不用多要这一半的房子钱，你知道不？
0: 嗯。咋的？你想问我什么？
1: 我一时讲话了，你说我应该不给我？就他俩去走法律的话，现在房票是我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孩子他爸告他，你不要你要管你妈要你那一半的房子钱，让你妈给掏出来，他住就要他拿出来，你知道吗？
0: 你俩怎么有他一半呢？这是在你们离婚登记上写的吗？
1: 不是咱俩登记，在俺俩协议书上离婚
0: 啊，就是离婚协议上写的吗？是吗？
1: 嗯，写着房票改到我身上了
0: 啊，然后
1: 孩子就孩子的一半，他把那一半不俩人共有的财产吗？
0: 你想问我什么？
1: 我想问你，就是说孩子有这权利给他吗？现在是我给他这钱，
0: 你想问我的问题是不是说，如果孩子到通过法律能不能要他走他那一半？是，
1: 对对对对，
0: 能对。
1: 嗯，那我要是生孩子，我和他协议，他家他母亲呢，俺俩结婚30年，
0: 那些事儿不要再谈了，没有意义了。你们已经离婚协议了，
1: 是我离婚协议，他母亲那个我没写上，就也根本
0: 他母亲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吗？我和他30年讲话，那
0: 就300年也没有关系啊，人家母亲的房子跟你没有关系啊。
1: 那我跟他交给他交30年的保险呢？
0: 现在再说这个不赶趟了啊，
1: 我给他交。交到去年你还保险，
0: 那是你愿意的，我不想跟你谈论这种事情啊。
1: 哦，
0: 再见。
1: 嗯。
0: 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 我和亲戚朋友

0: 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65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最近有点事儿，挺困惑的，我想咨询一下你，我该怎么办？
0: 我们聊聊。
1: 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但是我和一个丧偶的男士吧，又是重新认识，然后咱俩就是认识挺长时间以后吧，咱俩就生活在一起了。虽然没有登记，但是觉得两个人感情还可以。我觉得他人挺不错，他对我挺好的。但最近有什么事儿呢哈？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吧，他儿子和媳妇结婚了，结完婚以后吧，这期间哈，他总是下了班回家给孩子做晚饭，然后回头再来照顾我，或再上我这儿来，这还可以哈。但最近吧，就是说，因为他的儿子和媳妇不怎么太立事，俩小两口结婚了，就怎么说呢？家里的就家里的事儿，婆家吧，就是都拿不起来，总是他去照顾。但是最近嘛哈，就是你像现在吧，就是儿媳妇怀孕了，儿子是夜班，然后他就儿子跟他就唠了，意思让他回家去住，因为咱俩在外边住是租房子。然后我困惑，我就说他又回家去跟儿媳妇就作伴了，因为儿子上班了，他跟儿媳妇之间肯定是没有什么，只是回家去给他壮壮胆而已，你知道吧？但是我就困惑到什么地方呢？我究竟在他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原来的时候吧，我已经跟他讲这些道理了，我说孩子成家立业了，咱们又该应该有咱自己的生活了，如果孩子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活干不了，你可以回去帮他，是吧？咱们不能这么永无止境的就这么下，什么时候是头啊？但是嘴上答应他，仍然他不放手。我不明白夏江老师，我在他心目中当中究竟什么位置？然后这段感情我有没有必要再走下去？
0: 你想要一个什么位置啊？
1: 就是说是，我不知道，我倒是说因为我这个人嘛，特那个通情达理，我总觉得我通情达理，我挺宽。心宽一个人啊，我不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不知道我在他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在不在乎。
0: 你说这话就没有道理了。如果你要说不想要一个位置的话，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怎么能问我在他什么位置呢？不管是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咱得坦诚，是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看没看上大街上有时候，小男孩小女孩谈恋爱？那甚至说走两步道都背着，我跟你讲啊，现在你想要那样的一个位置不可能了，一个是已经不是那样的一个年龄了，
1: 对，
0: 哈，另外呢，你们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吧？你们俩交往多久了？
1: 认识1年半以后吧，咱俩认识交往1年多以后，
0: 那个，然后
1: 从去年10月份开始，
0: 他的。

0: 儿子和儿媳妇儿接纳你吗？
1: 嗯，现在看着接纳我，因为他是丧偶的。
0: 啊，那你呢？你这个你没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
0: 你孩子多大了？
1: 我孩子10岁多一点，在实验上学。
0: 跟你在一起吗？
1: 没跟我在一起。
0: 就说你的孩子不用你太过于操心是吗？
1: 对呀，跟他爸爸，因为所有都给他爸爸了。
0: 嗯，你因为什么离婚呢？
1: 嗯，因为他爸爸就是总去外边有人出轨，然后到后期的时候不怎么出轨了，完喝了酒还打我，然后我就离开那个家了。头5年之前就办完手续了，然后因为孩子小，我又回去过了5年了。然后现在一看人还是不行，然后我就从那家就走出来了，其实也挺痛苦的。
0: 嗯，那我问你啊，你现在想和你的男朋友结婚吗？
1: 我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只是我夏江老师哈，我明白我刚才要表达我自己的意思，我不是说想要他在我在他心目中什么位置，而是我想要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我就是这一点。
0: 现在你想要你们两个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1: 为啥？
0: 因为你有你自己那一块，他有他那一块，所以你要完完全全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生活不现实。
1: 嗯，
0: 对。
1: 不可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我有可能从我原来那个家抽身而退，我属于我自己，我也就是说，我如果我们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我也能。
0: 你咱这么说啊，你如果说出这话来的话，我跟你讲，你这当母亲的怎么的，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了？他就即使是没判给你，判给他爸爸了，抚养权归他爸爸，你这当母亲的就能当没事儿一样，就能抽得一干二净。
1: 不，我什么都管，就是上学、衣服呀，什么这我都可以。但是我认识到，就是我要重新组织一个家庭的话，还是我以我这个家庭为重要。我抽出时间或抽出多余的钱来给孩来照顾孩子。
0: 你看到你这儿就是抽时间了，到人那儿就想要人家什么完全的二人世界，那你这上哪儿讲道理去？你这是讲理吗？
1: 有点自私了是吧？
0: 你这是讲理吗？另外咱们说像你们这种情况，这种二婚啊，走在一起，你有你那一堆一块，他有他那一堆一块，你没有办法来规避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你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你也知道他有那么一个孩子，对吧？
1: 嗯
0: 啊，他也是丧偶的，也不涉及到什么像你这个孩子归谁的问题，所以你要想跟他在一起，你必须接受这个。
1: 啊，
0: 嗯，
1: 我必须得接受这个问题哈。
0: 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我为啥问你想不想要跟他结婚呢，你根本就没有正面回答我。
1: 啊，
0: 嗯，如果说你不想和他结婚的话啊，
1: 嗯，
0: 你想就想跟他这么凑合过，那无所谓是吧？
1: 嗯，
0: 如果说你真想和他结婚的话，现在你必须，比如说你刚才谈到了说他的孩子不立誓，
1: 嗯，
0: 那做父母呢，你早晚得让他立誓，但是现在以你这样的一个身份，以你和他爸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你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是吧？
1: 嗯，
0: 咱们说正好现在他的儿媳妇怀孕了，如果你真想和他走在一起的话，你真想融入到他的生活的话，那现在你说让他去照顾那多别扭啊。如果你也去的话，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就顺理成章了，对吧？肖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要什么的话，你必须先付出多少，付出什么，没有说不付出值得到的事儿，
1: 嗯，
0: 好吗？
1: 嗯
0: 嗯，再见啊。
1: 好了，明白，再见，谢谢你，谢谢。
0: 嗯，再见，哎，
1: 嗯，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

0: 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欢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1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是小江老师。
1: 我是小江。
2: 我有点，我就是老公前年去年要三周年了。突然车祸走了，我就是走不开这个困境了，就老来回忆当中。我想叫你给我讲一讲，我老听你的节目。
1: 嗯，让我和你讲一讲什么呢？
2: 讲不讲？你说我怎么能走出这个困境呢？我就是老来回忆当中，我的心哪一天？
1: 啊，我问你，影响到你的工作了吗？
2: 我就吃药啊，晚上不吃药就不能睡觉。
1: 嗯，这首先来说呢，你们感情很好。
2: 可不是，就突然车祸的。
1: 然后现在家里边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呀、啊？
2: 还有两个儿子。
1: 两个儿子多大了？
2: 大儿子都31了，这来这，我是海城人。
1: 嗯。
2: 海城人老头去世了，我自个儿来家也待不了了。
1: 嗯。
2: 房子求别人给我看着。
1: 嗯。
2: 完事了，老儿子在海城上班，他来城里。
1: 嗯。
2: 我是来农村住。
1: 嗯。
2: 俺这个大儿子都念书嘛，来沈阳。完我就上这来了，叫我给我接这来了。
1: 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2: 来啊？
1: 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2: 啊，来2年多了，老公没有，我就上这儿来，我在家待不了。
1: 嗯，在这儿待着怎么样啊？
2: 在这儿待着挺好，接孩子、送孩子那都挺好。
1: 嗯、
2: 就这个事儿，我老走不出这困境了，我这么合计、
1: 嗯。一起生活了，接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
2: 30多年了。
1: 对呀、啊。所以呢，现在呢，咱们说这个事儿，谁也安慰不了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够让自己走出来。其实劝你的话，别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儿子儿媳妇儿，可能都已经说过36000遍了。
2: 嗯，
1: 谁说都是那些话没有用，对吗？
2: 我这
1: 我说的对吗？
2: 对。
1: 嗯，所以呢，哈。这事儿我告诉你，我再一次告诉你，只有你自己能帮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能够解脱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能够解救你自己。换一句话说，你总是不让自己出来，那你永远也不会出来。
2: 我也这么合计，我就老合计自个儿折磨自个儿。
1: 对，而且我还想和你说，这不单单是你自己折磨你自己，也是你在折磨别人。你说是不是？你说孩子们看到你这种情况，看到你这种状态，孩子们心里能好受吗？
2: 嗯，

0: 能吗？
1: 我这
0: 你告诉我，我们不要转移其他的话题，你回答我的问题好吗？你说孩子们看到你这种情况，孩子们能好受吗？
1: 不好，我想想让你给我帮我，怎么
0: 既然我想让我帮你的话，我说什么你就听我说这些话，然后呢我问你的问题你直截了当的回答我行吗？
1: 行。
0: 嗯，那我问你，孩子们看到你这种情况，孩子们是不是很难受？
1: 是。
0: 嗯，那换一句话说，就你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你这样的一种状况，你给很多很多人带来痛苦，对吗？你说是吗？
1: 是。
0: 那换一句话说，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对于自己的这种所谓情感领域里的不加控制，给很多很多你的亲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是吗？
1: 是。
0: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人，对吧？你有很多很多爱你的人，包括你的儿子儿媳妇儿，还不止一个，是吧？还有下一代，是孙子是孙女我也不知道。你一天总是这样的话，让所有的孩子不得安宁，孩子们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没有办法很好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快快乐乐的。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对自己的一种放纵？咱们不能说放纵吧，是对自己的一种没有控制力而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是不是？别钻那样的牛角尖儿。我们很多很多痛苦的根源，其实都来自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想不通为什么就会这样呢，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不甘心，为什么他就这样了？就是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说真正的能够从内心当中接受这个现实，然后我们再有点那种责任感，我们再努力的控制一下自己，是不是就能好很多呀？
1: 嗯，
0: 我不是说你故意的，我也不是说你这个做的不对。潇湘告诉你啊，一个是你现在做的很对，比如说来儿子家了，换一个环境，是吧？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把你自己的生活啊，把你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充实一点儿。好吗？
1: 我来这都找地方上班了，还不好使。
0: 嗯，
1: 我已经上工作上班了。
0: 你说不好使，你说的好使能好使到什么程度？
1: 我不老回忆当中，我老来回忆当中。
0: 你回忆，我告诉你，其实你上班的时候你还能回忆吗？你接孩子的时候，领孩子过马路的时候，你还能回忆吗？
1: 那不。
0: 对
1: 呀，
0: 所以你还是要把你自己弄得充实一点。
1: 我就上孩子前不。
0: 你如果你把自己忙的啊。你把你自己忙得脚打脑后勺，你就不会有这么多时间去怀疑，去做那种痛苦的怀念了。
1: 就不往前看。
0: 对呀，你自己其实什么道理都明白。
1: 嗯，
0: 是不是？
1: 心里明白，做不到。
0: 好，那做不到，我跟你说，你就用你自己心里边明白的这种道理，不断的去安慰自己，明白吗？当想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自己明白的这些道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吃那退烧药一样，不是说我们发烧了一次吃一次退烧药就好使了，烧到一定程度就吃退烧药，烧到一定程度就吃退烧药，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你心情难受的时候，你就用你明白的这些道理反复的自己去劝自己。我最后再告诉你，也只有你自己能劝得了你自己，别人说的话无能为力。
1: 嗯，
0: 是不是？为了你自己，为了孩子们，我希望你能够坚强一点，好吗？
1: 好。
0: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0: 迎接尾号为51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那个我吧，在那个一个饭店里打工，打工之后呢，哈，那个就有些事儿挺让我不如意的，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完了马上就批我。
0: 多大个饭店还写辞职报告啊？
2: 嗯，人家要那样写。
0: 你这报告咋写的？
2: 我是那负责同志，
0: 嗯，
2: 因我那个身体不适，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0: 嗯，
2: 那个不想再干了，请领导批准我，
0: 嗯，
2: 那个委派，完了辞职敬礼，
0: 啊啊啊啊
2: 就这几句话，完了， 过了一个小时就来找我来了，店长说的，那你就那个不干就不干，你收拾收拾就回去吧。
0: 嗯，
2: 就这么我就回来了。完我说我的工资呢，他说工资等15号那个再给我。
0: 嗯，
2: 结果呢，妈我去取去了，
0: 嗯，
2: 一共是16天。完了我去了之后呢，他说啥，他说的那个咱们饭店吧损失了碟子碗盘一共2000多块钱，我和你和饭店平分，你一半我一半，你1000多块钱就没了。
0: 嗯，
2: 你说哎呀让我真纠结。
0: 我问你啊，你因为啥不想干了？
2: 在这之前吧，我干了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呢，
0: 嗯，
2: 我有4天吧是工伤。什么工伤呢？把手呢给碰了。
0: 怎
2: 么
0: 碰
2: 的？
0: 碰的
2: 那，
0: 嗯，
2: 那个碗吧，我刷碗，刷碗那个碗马上就要掉地下了，我一急啊，就是还是瓷碗，不是那个玻璃杯那种碗，我这一急拿那大手指头一下就杵破了，杵破了呢，哎呀，淌了老多血呀，那个完了，那个店的那个领导就亲自领我去看的病，我说不用不用，又要破伤风尘，又要那什么的，又要检查的，我说不用，我说搁这上点药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娇气，完就是买的那种白药，我是上点药，完事儿就好了。待了4天，都没好呢。我一触碰那地上老疼了，完我就坚持就干了，我都冒汗呢。那当时啊，干活去。
0: 来，我问你啊，今年你多大年龄了？
2: 我57。
0: 57岁，你上一份工作做什么？
2: 那个我也没打过工，就是头一回打工啊。
0: 以前在家待着。
2: 以前那个。就是我妹妹开饭店前吧，我跟着我妹妹干过，
0: 啊，
2: 搁饭店干过，
0: 干多长时间？
2: 采买啥都干了。
0: 干多长时间？
2: 能干了4年左右。
0: 嗯，那后来怎么不干了呢？
2: 完，我妹妹把饭店兑出去了，完那开浴池，我又跟着上浴池，浴池又兑出去了，我这不就下岗了？我一合计搁家待着干啥呀？得了，完我就是这不自己就。通过同志介绍，完说的你上那儿去吧，那个还缺人呢。完我这么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你啥条件也没讲也没说呀。
0: 你想听我跟你说官话，还是想和你听说实话？
2: 当然实话了。
0: 实话，这钱你不要
2: 了。赖你啊，啊！
0: 实话，这钱你不要了。
2: 为啥不要？
0: 因为首先来说啊，通过你的讲述，这个饭店不是那种没良心的老板，也不是推卸责任的老板。虽然说你说的这个挺好，但是我知道啊，你这事儿呢，就是说你这包括工伤在内啊，这个其实你也是有责任的，你也是有责任的。
2: 嗯，
0: 至于说你多少责任我不知道。那么这个事儿呢，人家不给你，你唯一一个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说你到劳动局去劳动仲裁。首先说你这个钱也不值得，就那10几天是吧。第二个呢，这里边恐怕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要了。
2: 1000多块钱。
0: 那，啊，你要觉得值，你就去你所在的劳动局，区劳动局去申请劳动仲裁就行。
2: 区劳动局仲裁啊？
0: 对，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仲裁你也要不回来。
2: 啊，
0: 嗯。其实说实话，我为什么要问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呢？
2: 啊，
0: 也许是你这个觉得自己挺冤枉。那你工伤不都好了吗？后来又有啥事儿导致你不想干了？
2: 工伤好了，他扣我的钱了嘛。工伤我不行，一个月嘛，我歇了4天，第4天呢，他应该吧，责任就算我的，那也应该是一半一半责任不？他有满勤奖吧，是200块钱，
0: 就是你这样的人啊，我告诉你，你缺少一种劳动技能，而且呢，你缺乏在职场工作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啊，以后你再出去打工的话，你还会碰壁。换一句话说，你哪儿你都干不了。
2: 嗯，
0: 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啊，
3: 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0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这个事儿吧，是我老妹的和我老妹夫的事儿
0: 啊。
1: 我呢是家中的老大。
0: 嗯。
1: 现在我的父母都没了。你看我有俩妹子，这是我老妹子。他家有个怎个事儿呢？头7年前呢就动迁了。
0: 嗯。
1: 这房子上面俩给了一笔钱，给了40多万。
0: 嗯。
1: 我这老妹夫呢，就是得着这笔钱以后，连钱带人，到现在有7年。就7年了呗，现在假如找不着他影，人儿没有音信。我这老妹儿呢，想跟他离婚，现在离不出去。我想请教一下向江老师，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
0: 这个7年了，孩子呢？
1: 孩子现在在我老妹这儿呢，我老妹的经管呢。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13岁。
0: 13岁，然后我相信这么多年，你也肯定和你妹夫的家里人联系过，他们也都在替你这妹夫保密，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他吧，本身吧，他也参加那时候也没，他本身没多大能事，也就只能说是干个力工。
0: 嗯，
1: 他可能说是得着这笔钱以后，我合计啊，就咱个人本身就谁合计好，他可能听外边江中谁的谁叫人勾搭上了，就这他就跑了。
0: 跑了的话，说实话，这40多万能活几天呢？能对生活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吗？不见得吧。你想一想，那就是跑到城市里来，他买套房子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其实说实话，在分这笔钱之前，在动

0: 证明他已经离开这家七年了，已经七年没和你妹妹联系了。那我觉得如果能证明的话，这个法院应该直接就判离婚了，没有更多可说的啊。好吧，你咨询一下律师，或者说呢问问法院这么做行不行，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说怎么咱们是报案呢是怎么样的，是吧？
1: 行，
0: 嗯，好，再见啊。
1: 哎，谢谢教练老师。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正当端阳准备让荆界来郑州和自己一起创业的时候，他接到了荆界报喜的微信。荆界高兴地告诉他，自己在老家被乡亲们选举为村委委员了。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荆界不但不来郑州和自己一起创业，竟然守到村里和长河平川站成了一队。端阳气得在电话里冲荆界大发脾气。电话那头的荆界本来打电话给端阳报喜呢，被端阳当头一棒又加一盆冷水，姑娘委屈的都哭了。通过电话后，端阳还不解气，更不死心，他开车返回米贡村来找荆界。荆界不在家，荆界他爸金喇叭在家。这位金喇叭可是个传奇人物，每天划着自己那叶小舟在黄河上捕鱼。他唱的《黄河号子》借着水音啊，能传几里地远。金喇叭的《黄河号子》成了附近黄河滩一道亮丽的风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找上门多次，要录制金喇叭的《黄河号子》。这位金喇叭对自己从小学的《黄河号子》无比保守，不录像的时候啊，让咋唱咋唱，一说录音录像，哎，马上闭嘴。他说这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坚持财不外流。除了会100多首传统的黄河号子，金喇叭还具有即兴编词儿的能力。他可以用不同的黄河号子调调套不同的新词儿，现编现唱，有的粗犷高亢，有的幽默风趣，唱的人们百听不厌，如痴如醉。金喇叭发挥自己会唱黄河号子的技能，每天固定时间在抖音快手同时直播，吸引粉丝100多万，每月收入几万块。这金喇叭

0: 成了三里五村人人羡慕的网络红人。这会儿啊，金喇叭和老伴儿正在家里织渔网呢，见未来的女婿端阳进家，高兴的急忙迎接。晶姐妈说：“
1: 哎呦，端阳回来了。”
0: 端阳强作笑脸：“
2: 啊，阿姨，晶姐呢？”
0: 金喇叭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抢过话头说：“
3: 嘿呀，晶姐，这不是刚被选为村领导吗？在村委会开会了，咱也不知道谋划啥大事嘞。”
0: 端阳没好气地说：“
2: 在村里瞎跑叫啥领导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咋傻了吧唧干这差事啊？”“
3: 耶，话可不能这么说，就这差事很多人都争着干了。老一茬的村干部这一回是80岁的老头失踪，丢大人了，一窝端的落选了。”
0: 说到这里，他又幸灾乐祸地补充：“
3: 娄开公和娄立秋俩人这一回是巧如同锣找孩儿，丢人大家伙，干了几十年了，最后被自己的亲儿子抄后路了。这事儿弄了，简直是老公爹背着儿媳妇看戏，丢人家受累啊。”
0: 端阳冷笑一声：“
2: 这事儿也只有长河和平川能干得出来。”“
3: 就是啊，为了当个村领导，秦父子还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了。晶姐这样的可是代表货真价实选出来了。”
2: 端阳说：“好吧，我到村会去找晶姐啊。”
0: 说完转身走出了金喇叭家门。晶姐妈看着端阳的背影说：“
4: 咱晶姐当领导了，我感觉端阳不咋高兴啊。”
0: 金喇叭呀得意的笑着一撇嘴：“
3: 嘿呀，这还用说吗？他有压力呀。咱晶姐当上村领导了，他感觉自己和晶姐有距离了，高攀不上了。男人都爱面子，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
0: 晶姐妈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4: 哎呀，就是，本来青梅竹马了怪好，这一来，他门不当户不对了呀。”“
3: 嘿嘿，从今往后，端阳他爹热战屁，哎，见了我腰板就没那么硬了。热战屁老不死了，和我唱了半辈子反调，没想到在儿女方面输给了我。热战屁呀、啊，热战屁，你就是一把烂稀泥呀！啊啊啊啊！”呀呀！
0: 再说这端阳，端阳啊，带着气快步来到了村委大院，推门见长河、平川、经济、郭文、程涛在开会。几个人见端阳推门而入，略感吃惊。长河看了端阳一眼，就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哟，回来了，啥时候来的也不说一声。”
0: 端阳看也不看长河，一脸怒气地盯着经济：“
2: 你一个女孩家，官瘾就这么大？你啥时候变成官迷了？像有些人一样，见了官帽走不动啊？走，跟我去郑州。”
0: 端阳进门来这么一出，在场所有人都愣了。经济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位长相朴实、性格温顺的姑娘，和端阳谈了好几年的恋爱了。平常啊，都是经济让着端阳。可今天端阳推门进屋，这冰冷的表情、带刺儿的语言，当着两尾班子，经济实在无地自容。见经济没有跟自己走的意思，端阳眼睛瞪大了一圈，冲经济咄咄逼人地问道：“
2: 你还真想当这个泥腿子村官啊？”
0: 端阳的无理取闹让经济也生气了，他红着脸撅着嘴说：“
4: 你这是干啥呀？好像要账一样的。你先回去，咱俩的事儿回去说。”

0: 见荆芥在众人面前顶撞自己，端阳略感诧异。自从他们恋爱啊，他在荆芥面前从来都是说一不二，尤其是在众人面前，荆芥总是给足他面子。哎，可是今天荆芥竟然当众让他走，他内心突然感到了孤独。眼前这五个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可现在他们却并肩站在了一起。端阳从小就嫉妒长河孩子头的地位和能力，长大了也一直没改变。发小站到一排，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别人不跟自己也就算了，连从小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也当着众人的面不和自己一事儿。端阳感到了羞辱，原因不仅仅因为自己的孤单，更是荆芥第一次当众反抗。端阳瞪着两只大眼睛盯着荆芥，一字一句地说，今天当着你们伟大的村领导，你跟我说句话，你是跟我去郑州，还是继续在这儿当你所谓的村干部？你给我个爽利话！屋里的空气刹那冷冻，所有人齐刷刷地盯着荆芥。荆芥委屈的泪水涌满了眼眶，他咬着下嘴唇，喘着粗气，起伏着胸膛，瞪大眼睛，不让噙满眼眶的泪珠滚落下来。他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跟端阳去郑州。端阳彻底恼怒了，他咬着牙再次冲荆芥一字一句地说，你要是我的女朋友，你就跟我走，你要不是我的女朋友，你就留下
1: 当你的村干部。
0: 说完这话，端阳带着怒气转身大踏步出门而去。长河冲着荆芥说，荆芥快去撵上端阳。倔强的荆芥这会儿也来了性子，站到原地一动不动，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平川波纹成涛也都往外推荆芥，让他赶快去追赶端阳。要强的荆芥把众人甩开，继续站在原地流泪。端阳走出村委会大门，回头不见荆芥出来，更加气急败坏。他停下脚步，双手不听使唤地颤抖着，瞪着血红的眼睛往回瞅。正在这时，端阳他爸热沾皮闻讯赶到了。端阳他爸本名叫楼沾批，曹批的批。由于他在任何场合说话的时候总是爱抬杠出风头，抬起杠必须说最后一句话，有时候为了抬杠脸红脖子粗，甚至大吵大骂，别人还不能劝，谁要是劝架呀，他马上把抬杠的目标转向劝架者。久而久之，没人敢和他抬杠，没人敢劝架，都怕他粘住不放，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热沾皮。热沾皮听说儿子端阳开着车回来的，高兴地奔村委会而来，老远就说，
1: 儿子回来了，我听说你开着车回来了，这就对了，邻居们都买车了，就咱家没车，我就说嘛，你说你夫人回来一定会买车了，这车多少钱啊？长河买的车都十多万啊，你这车多少钱？比他这车钱多吧？啊！
0: 端阳本来就有气没地方撒，听他爸在这喋喋不休，不耐烦地冲热沾皮大声吼道，
2: 我想开100万的车，你给我买吗？
0: 吼出心中的怒气后，上了车，砰，一关车门，一踩油门，甩着怒气一路狂奔而去。热沾皮被儿子吼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站在原地 冲着端阳远去的方向莫名其妙地张着嘴，半天没合上。好事儿的金喇叭来村委会看端阳找女儿荆芥干啥，老远见热粘皮被端阳怼得一溜跟头。不知内情的金喇叭冲未来的亲家开玩笑说，
1: 嘿呀，热粘皮，你不是好抬杠吗？咋不和你儿子抬杠来？哎，一物降一物，露水点豆腐，我看你这抬杠啊也是分人嘞。
0: 热粘皮正找不到窟窿饭区呢，这儿来个卖藕的，他冲金喇叭一瞪眼说，
1: 滚，信不信我一拳踢扁你个破喇叭。
0: 金喇叭并不生气，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
1: 呀呀，热粘皮，你惹不起恁二，来惹恁爹，哎，我当爹了不和你一般见识，希望啊你别气着上吊自杀。
0: 边说还边得意地唱起了黄河号子。正幸灾乐祸的金喇叭一扭头，这边见女儿荆芥哭着跑出了村委会大院，他看看女儿荆芥，再往端阳去的方向看了看，似乎明白了什么。金喇叭把脚一跺，嘴里骂道，
1: 嘿呀，热粘皮，你二跟你一样的货呀，见不得别人好，看荆芥当领导他心里像驴蹄一样，和你一样的小心眼。
0: 边说边追着荆芥向家里跑去。端阳和荆芥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长河和他女朋友郑佩佩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长河与郑佩佩是初中同学，初中毕业后长河考上了高中，郑佩佩考上了戏曲学校。长河大学毕业后当兵入伍，郑佩佩五年艺术学校毕业后到元阳县五朵云豫剧团工作。俩人的恋爱关系是在长河入伍前确定的。说起郑佩佩所在的五朵云豫剧团可谓是名声在外。五朵云是民国时期的五位豫剧艺术家，他们是李建云、石倩云、林黛云、严彩云、李瑞云。民国时期的豫剧五朵云有三朵云是元阳人，李建云、石倩云还有李端云，因此元阳被誉为戏曲之乡。20世纪80年代，元阳借五朵云之名成立五朵云豫剧团，虽是县级剧团啊，可由于五朵云在豫剧历史的崇高地位，全国很多戏曲艺术名家都来五朵云豫剧团授课排戏，因此五朵云豫剧团整体艺术水平一直保持在国家级水平。郑佩佩啊，天生一个戏曲好苗子，长得不高不低，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细腻的吹弹可破，一双明亮似会说话的大眼睛，柔软饱满的嘴唇，洁白如玉的牙齿，娇俏玲珑的鼻子，秀秀气气地生长在她那美丽清纯文静典雅的娇容上。可能是从小受河南电视台名牌栏目《梨园春》的影响，打记事儿起他就酷爱戏曲，电视里经常播放的经典豫剧唱段他无师自通。有人给他家人建议让佩佩去梨园春打擂，当时只有9岁半的小佩佩到梨园春一举拿下三连冠的擂主，从此他就下定决心当一名戏曲演员。这个郑佩佩呢，从小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到艺校后他很珍惜学戏的机会，练功不用老师催促，自己下死力气练，别人都休息了他还自己练偷功。五年戏曲学校的勤学苦练，郑佩佩已经完全出落成角儿的形象。

0: 他的扮相优雅大气，光彩照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往舞台上一站就是一副大青衣的做派。他主攻的是豫剧大师陈素贞创立的陈派艺术，他的表演端庄含蓄，准确细腻，又层次分明。无论是专家还是观众，都说郑佩佩眼睛会说话，眉目能传情，在舞台上举手投足均美不胜收。他不但扮相漂亮，表演准确，唱腔更是学到了陈派艺术的精髓。郑佩佩演唱陈派名戏《春秋配》的时候，一句“羞答答出门来，江头低下”，只唱得时而像高山流水，时而又似春雨潇潇，唱腔凄美幽怨，委婉动人，扣人心弦，优美动听。郑佩佩在所有老师专家的赞扬中完成了戏曲艺术学校的学业。当时省里有好几家豫剧团向郑佩佩递来了橄榄枝，他却选择了原阳县五朵云豫剧团。郑佩佩选择老家的五朵云豫剧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原阳是自己的家乡。第二，五朵云豫剧团的名气。第三，他觉得到省团名家太多，论资排辈，舞台中间的位置轮不到他。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五朵云豫剧团直接给他办了正式员工，交了五险一金。郑佩佩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五朵云豫剧团，满以为凭着自己各方面的条件进团后一定能当女一号。令他失望的是啊，五朵云豫剧团也一样论资排辈，那些和他各方面都没法比的演员回回演主演，自己呢只能给别人配戏，或者演出完送戏加清唱的时候他出来给大家唱一段。理想和现实落差太大，他心里当然不服。郑佩佩人聪明，他很明白青春对女演员的重要性，要在这儿论资排辈的苦熬，他十年后才能挂头牌呢。这样一想，他和当时还在部队的长河反复电话讨论，商量的结果是等长河复员回来，郑佩佩马上辞职，他们一起到郑州发展。郑佩佩已经失去了一次留在郑州的重要机会，对这次拐回头重回郑州找人生机遇，他看得很重。自从和长河共同下了这个决定后，他开始天天盼着长河复原，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了长河复原。可他万万没想到，盼来盼去，长河不但没带自己去郑州，反而留在了村里。郑佩佩怎么也无法接受，当长河给他打电话说自己竞选上村支部书记，要留在农村干事业的时候，他马上就要上舞台演出了，没顾得上认真想。等他演过戏，到了后台卸了妆，拿起手机，一条抖音映入他的眼帘。这条抖音让郑佩佩一阵眩晕。楼开弓和楼立秋这两天基本上不出门，这次选举的完败，尤其是败给自己的儿子，让他俩颜面扫地。对于儿子提前不给自己打招呼，现场搞突然袭击，也让两个人耿耿于怀。两个人呢，躲在家里不出门，发微信互相交流。楼开弓给楼立秋发微信，这会儿善心庆。楼立秋给楼开弓回微信，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又回复楼开弓，你啥心情嘞？ 楼开工给楼立秋回微信，忘吧胡席，别气。楼立秋给楼开工又发微信，哎呀，俩小子办这事儿，封箱做棺材，气死人呐。楼开工实在受不了了，拨通语音，哎呀，眼滑了，打字太慢，直接语音吧。楼立秋说，老伙计啊，这俩小子让咱晚节不保啊，咱还咋出门啊？哎呀，谁说不是呢？啊，要是被别人警宣掉也谋杀是吧，半路杀出来这个程咬金竟然是自己的儿，这不是笑话是啥？让他们上大学当兵，俩小子是学了一身本事回来坑爹来了，可不是吗？培养他们这么多年，盼着他们出门乘飞机远走高飞来，结果他们像驴拉磨一样转了9981圈又转回来了。转回来就转回来呗，还来篡位夺权，夺权就夺权呗是吧，还不提前打招呼，把咱当笑话刷了。我刚才刷抖音刷到紧喇叭诺货，把咱了丢人事变成了黄河耗子了刺儿，在他的直播间连说带唱笑话咱了。耶，这货敢幸灾乐祸啊，我现在就去掀他的摊儿。哎，你算了啊，他现在是网红，100多万粉丝，万一他在网上再说个啥，他那些粉丝们在网上攻击起咱俩没完，哎呀，咱更丢人。那照你说，金喇叭这货现在还没人敢惹了？哼，也就他亲家热展屁敢惹他。那不中，他粉丝越多越不能让他直播哈子咱。哎呀，你实在想去你去啊，他刚唱了阿扎我半天，估计该阿扎你了。这头的楼立秋赶紧挂了电话，戴了顶草帽，低着头快步出了门，一溜小跑来到了金喇叭家。金喇叭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正在眉飞色舞地唱黄河耗子来。
1: 稀罕稀罕真稀罕，牛个儿子把爹来对饭呐、啊、呀儿哟呀儿哟呀儿呀儿呀儿哟，迷宫村有个楼立秋，长得活像大马猴，呀儿哟咿儿哟呀儿呀儿咿儿哟。他的儿子叫平川，给他爸爸扮难看，呀儿哟咿儿哟呀儿呀儿咿儿哟。楼立秋真可怜，选去弄个大灵丹，呀儿哟咿儿哟呀儿呀儿一儿哟。爹被儿子对落选，气得在家直闪脸，呀儿哟一儿哟呀儿呀儿一儿哟。闪脸上来真带劲，楼铁们恁听听，在这儿都能听得见，呀儿哟一儿哟呀儿。
0: 那个手机后边的金喇叭老伴儿两手开始拍巴掌，啪啪啪。金喇叭冲着直播间夸张地说，
2: 耶，老铁们听到了毛，听到落选的楼立秋打脸了吧，呀，这耳瓜子打了真响啊，街坊邻居都能听见。老铁们，再好的音乐恁都听过，可能没听过打脸了声音吧，来，红包发起来啦。
0: 随着他这句话，手机屏幕上顿时出现了一串又一串的礼品。金喇叭正在那眉飞色舞的直播掰瞎话呢，站在门口的楼立秋早就气冲斗牛了，一把推翻金喇叭的手机架，指着金喇叭骂道，
2: 金喇叭，你这叫人身攻击，我要告你。就我攻击你了，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叫楼立秋，我唱的是国外的楼立秋，你管不着。
0: 恼羞成怒的楼立秋从地上抓起新喇叭的话筒。

0: 扑通就扔到了粪池里。你看我管住管不住，不是你看我管住管不住你。金喇叭夫妻一看自己直播的手机话筒都被楼立秋扔到了粪池里，这心疼的大喊大叫。夫妻两个不顾脏水恶臭，跳进粪池捞手机。楼立秋回到家里就气呼呼地给楼开工打电话：“我把金喇叭那货的摊儿给掀了。”楼开工说：“我通过直播看到了。哎，这段时间村里议论的都是咱俩的新闻，村里咱不能再待了，咱干脆随老年旅游团出去旅游，躲躲风头吧。”
1: 这时候咱不能走，新官上任三把火，咱看看这几个毛孩子咋烧着三把火。
0: 哎，楼开工这么一说，楼立秋似乎一下找到了兴奋点。哎，对，咱哪里也不去，咱看看那帮毛孩子能结出个啥果。
2: 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新上任的五个人也在紧锣密鼓地商量着第一把火怎么烧。平川说，县里交给我们这一阵班子的任务是把咱米贡村的中国第一米的品牌拾起来，咱的第一把火必须围绕水稻转。长河问，发展品牌必须有资金，咱的资金呢？平川顿时卡了壳。
3: 荆界说，重塑中国第一米的品牌首先要有人，咱能不能先让咱村在外的打工人员尽快回到村子里来，村里有了人气也算有变化呀。
1: 昌河说，人家在外一天打工几百块，咱让人家回来干啥？如果没活干等于耽误人家挣钱，肯定没人愿意回来。
0: 波文说，这不中那不中，那咱干啥呀？
3: 程涛说，是啊，咱总得烧一把火吧，不然咱还不如人家那帮老头嘞。
2: 长河站起身，胸有成竹地说，
1: 咱新班子第一把火呀就是打扫卫生。
4: 打扫卫生？
2: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1: 对，清理街道，打扫卫生。咱米贡村虽然不大，可全是老房子老院子老街道老胡同，本来街道就不宽，咱们去街上看看，每家每户门口不是柴草垛就是厕所猪圈菜地，让本来就窄的街道更窄，严重的影响村容村貌。现在咱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咱的第一把火就找这个不花钱又能改变村容村貌的烧。所以我建议把清理街道打扫卫生作为我们新班子上任的第一把火。
2: 平川眨巴眨巴眼睛，担心地说，
1: 昌河，我明白你的意思，打扫卫生一是不花什么代价就能让村容村貌马上起到变化，二呢这也是咱从部队带来的优良传统。可是把部队那套拿到村里万一不管用咋办啊？
3: 荆界说，各家各户门口那些破烂违章建筑都多少年了，你让谁拆除谁和你恼。
1: 昌河说，我们分步骤，第一步咱们五个先各扫门前雪，把自家门口违章建筑拆除，破烂清利落，卫生打扫干净。第二步，咱五个每个人去动员自己本家，如果能把自家门前雪扫干净了，再把咱亲叔二大爷门前雪扫干净。咱的第一步第二步走顺了，第三步清理全村人家门口破烂为限，就不会有障碍了。
2: 长河说得慷慨激昂，可其他几个人还是忧心忡忡。
1: 郭文说，俺家门口有个猪圈，俺妈饲养了六头猪，这也是她的小金库，所以哎呀她肯定不愿意拆掉猪圈，俺家干啥都是俺妈说了算，我和俺爸都怵她。俺妈那人吧脾气不老好，几句话不对路她就动手，我就怕。
3: 荆界也说，俺家门口一边一个柴草垛，还有一个小粪坑，俺爸现在可多粉丝，我要硬拆他又该直播了，哎呀烦死了。
1: 程涛说，俺家门口两边开了两个小菜园，这不用拆吧。

0: 菜园一是解决吃菜问题，二来在家门口种点菜，风景也可好看啊。听着委员们的嘟囔，长河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他放大嗓门，都别说了，你们作为村干部的这态度，还让普通群众咋积极啊？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身为干部还没干呢，自己先打退堂鼓，这第一把火能烧起来吗？今天啊，我把话撂这儿，别人先不说，就咱五个，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两天之内必须把自家门口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允许拖泥带水。咱们五家门口是全村的样板。散会。
1: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0: 长河回到家里，和楼开工商量：“爸，我想把门口的厕所给拆了。”楼开工好像没听到一样，不吭气儿。长河娘冲楼开工说：“
2: 儿子和你说话了，你是啥性子呀？你就是头猪也该哼一声啊。”
0: 楼开工冷笑一声：“哼，他这是和我商量吗？他这是给我搭声招呼而已。这厕所我同意不同意都得拆，我还有哼那声的必要没？生口热气暖暖肚吧啊。”
2: 长河娘说：“儿子好歹这不是先和你打个招呼吗？”
0: 楼开工说：“哼，把厕所来和我提前打招呼了？这办我难堪的时候咋不提前给打招呼了？”
3: 长河说：“爸，咱不说没用的牢骚话了，这厕所您是让拆还是不让拆吧？”
0: 楼开工说：“不关啊，我也关不住。不让你拆啊，你会说我这老干部不支持你这新干部的工作，掀了我这老同志觉悟多低呀、啊。可孩子乖，我就担心你把自己家门口打扫了像狗舔了一样，村民们还是不听你了，你咋下台？别以为你当了几年兵就了不起了，把你在部队打扫卫生那一套挪到农村中吗？肯定不中。到哪山砍哪山拆。你去五星级宾馆吃饭可以喝茅台，你到地摊上撸串那就得喝二锅头。你到地摊上撸串喝茅台，就算是真茅台，人家也说是假的。你这套打扫卫生花而不实的工作，在部队中，到农村不中。”
3: 长河说：“中，你只要不反对我清理咱家门口，就算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
0: 支持？干不支持领导的工作吗？”
3: 楼开工一副玩世不恭的语气。哎，
0: 长河打响了清理卫生的第一枪，一天功夫把家门口的厕所拆除了，又打扫得干干净净。
2: 长河娘不住的嘟囔：“哎呀，个小鳖孙儿，你先把院里的厕所垒好，你再扒外边的厕所呀。弄了我上个厕所都得跑到邻居家。”
0: 长河家清理完毕，其他几个村干部就不好再拖下去了。平川也拿出部队作风，把自家门口清理得一干二净。楼立秋对于平川的举动采取的办法呢，和楼开工一个样，不反对，不支持，哎，不表态。博文这边一边拆猪圈，一边遭受他母亲的吵骂：“
4: 个小鳖孙儿，你自己在外边干了好好的，非回来当个出力不挣钱的差事。人家当干部都是胳膊肘往里拐，你还没当两天村干部了，胳膊肘先往外拐，那恁自己娘开刀，你这叫啥本事啊？当个大小伙子到外边耍威风，那才……”

0: 叫本事啊，弄一百圈跑了自家耍威风，这叫啥鳖孙能耐呀。
1: 无论娘怎么吵骂，博文低着头一言不发，只管拆猪圈。博文妈正骂得起劲儿呢，一头猪从被扒开口的猪圈里啊窜了出来。博文妈哭着边喊边追呀、啊，
2: 猪，我的老母猪，大家快帮帮忙啊，这可是我的亲猪啊。
1: 几个人里边啊，程涛处理自己家门口的菜园是最利索的，趁爸妈不在家，先把菜地全部摘完，再把菜地全部铲平，等爸妈回来吵骂也已经晚了。难的是荆姐，她要挪家门口的柴草垛，被金喇叭夫妇拦住了。金喇叭在柴垛前支上两部手机，快手抖音直播同时打开，夫妇两个一唱一和的唱起了《黄河号子》。
3: 老天们快来看哟，哎嘿呦，村干部要翻天呀，哎嘿呦，厚厚的日子不让过呀，哎嘿呦，乱拆乱拔没个完呐，哎嘿呦，拔了厕所拔猪圈呐，哎嘿呦，拔了猪圈拔菜园呐，哎嘿呦，绿粉担子外表光啊，哎嘿呦，让俺农民不方便呐，哎嘿呦，年轻干部真粗暴啊，哎嘿呦，上级部门快来管呐、啊，哎嘿呦。
1: 金喇叭夫妇这一搭一档一和一唱，不大一会儿功夫，两个平台观看直播的粉丝多达十几万，粉丝们都在谴责米贡村的村干部乱拆乱扒，扰乱村民生活，语言犀利，让人看了恐慌不安，浑身冒汗，还吸引了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前来看热闹。金喇叭这招让长河也无计可施，一遍一遍地给荆姐打电话，让制止金喇叭直播。荆姐急得直跺脚，哭着劝阻，可她的哭声咋也压不过金喇叭的唱声。金喇叭夫妇正唱得起劲儿呢，一辆车开进了村里。原来啊，乡镇领导也看到了金喇叭直播，马上驱车赶到现场。镇委书记李高奇快步来到金喇叭夫妇跟前儿，他拍拍金喇叭的肩膀说：“
4: 老熊啊，看到你了直播了，你现在是网红啊。”
1: 金喇叭一看镇委书记到场了，急忙停止自己的演唱：“
5: 耶，书记啊，你是及时雨啊，来了正好，他们年轻人干事太莽撞了，你得管管呐。”
1: 李高奇说：“
4: 我来就是处理这事儿了，咱先把直播停了中不中啊？”啊，
1: 听李高奇这么一说，金喇叭一副胜利的姿态，得意地瞄了荆姐一眼说：“
5: 中中，我相信上级领导一定为俺村民做主。”
1: 李高奇和村干部来到村委会，一进门就开始发脾气了：“
4: 咋搞了嘛，让十几万人看那迷宫村负面新闻？”
6: 荆姐说：“我的责任，我没做好俺爸妈的工作，给咱村抹黑了。”
4: 李高奇说：“组织考虑换那几个年轻人，就是想着年轻人干工作有朝气有活力，可也得讲究方法啊，不能傻小子睡两炕全凭活力壮啊。”
1: 长河有些情绪：“那书记您说，这整顿村容村貌是对还是不对？”李高奇听出了长河的情绪，反问道：“
4: 我说不对了吗？镇委绝对支持村容村貌的治理，我是要求你们在治理之前一定要提前想好方法，做好工作，把好舆论管。你娄长河不能动不动就拿出你在部队那一套啊，一声令下上下一致，来基层干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干啥事都是一声命令，那绝对不中。”
1: 长河低下头似有所悟，他冲李高奇说：“
6: 明白了，下一步工作的时候我一定注意。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我的责任，我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1: 李高奇拍拍长河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4: 长河，发扬部队的有量作风，总结祥存工作方法，我相信你一定行啊。
1: 长河内心一热，虽然没穿军装，他习惯性地向李高奇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低沉有力地说：
4: 书记放心，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个精彩。
1: 众人送李高奇上车后，重新回到村委办公室，大家都在想长河会怎么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大家都以为原来要求五名村干部家两天之内全部清理干净的任务难以落实了。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长河进屋一拍桌子，冲经界吼道：
4: 五名村干部规定好的两天必须清理干净，现在就剩下你家了。在李书记面前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可在我们自己人面前，我直接跟你说，今天就是你经界的全部责任。自己爸妈的工作都做不通，你还能做谁的工作？你还能干啥工作？还有半天时间，我不管你用啥办法，天黑之前必须把你家门口给我弄利索。散会。
1: 长河说完出门而去，所有人都愣了。好半天，程涛眨巴眨巴眼睛说：
4: 他这典型的部队作风啊。
1: 众人面面相觑，然后都把目光落在荆界身上。荆界啊，哭着回家了。金喇叭夫妇一看女儿哭着回来了，急忙问咋回事啊。荆界说：
0: 爸，你来直播我哭吧，一定粉丝多，我在你的直播间里再来个现场自杀，你的粉丝就更多了。
1: 金喇叭害怕地问：
5: 呀，这咋了咋了，这是咋了呀闺女？
6: 荆界娘也问：闺女，是不是镇里的李书记批评你了？我跟恁爹反映了是群众的呼声，全村群众都不愿意清理，你别光听唱和了呀，你作为村委员也得听听群众的呼声不是？
1: 金喇叭见荆界只哭不说话，慌忙问：
5: 到底啥事儿啊？你说呀闺女，是不是唱和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他要敢欺负你，我现在就直播骂他。
0: 荆界说：爹，你消停会儿吧，我这个村干部当不成了。今天是我们新班子上任第一次开展工作，人家四个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只有我拖班子的后腿了，我还咋有脸再干下去？
6: 我现在就写辞职报告。
1: 金喇叭夫妇吓得急忙拦住：
5: 哎，别呀闺女，咱祖坟好不容易冒一回青烟，咋能说不干就不干来？
6: 荆界说：我还咋干？长河说了，我连自己爸妈的思想工作都做不通，我还能做谁的工作？我还能干啥工作？不写辞职报告能中吗？
1: 金喇叭夫妇又急忙拦住：
5: 哎呀闺女，你误会了，俺今天没有不支持你了工作，那两个柴草垛咋能有俺闺女当干部重要了是吧？我今天直播是想借这个事儿做噱头，给我直播赢点流量。哎呀，这段时间我抖音和快手都有点掉粉儿，我就想借这个事儿炒作炒作，赢点粉丝。没想到会给闺女你了工作带来麻烦啊。
1: 荆界听爸这么一说，那真是哭笑不得，撅起嘴说：
0: 那我现在给恁俩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恁俩快给我点起家伙，亲自去把柴草垛挪到院里来。
5: 哎，中中中中！
1: 金喇叭夫妇嘴里说着中，手里拿起农具，故意拿出戏台上的架势逗荆界开心。
5: 得令啊！抢抢抢抢抢抢抢！
1: 一溜小碎步向门外跑去。五名村干部家门口都带头清理干净了，下一步该五名干部的书掰家了。还是长河先出马，经过再三斟酌， 长河决定先动。

0: 贡村最难缠的刺儿头热粘皮。热粘皮与长河家不是太亲近的本家关系，算是呢还没出五福一个祖坟的本家叔。可长河知道他能把热粘皮摆平，其他人的思想就都好做了。热粘皮家门口啊，那就像杂货铺一样，村里其他人家门口要么是厕所，要么是猪圈，要么是菜园，要么呢是柴草垛。热粘皮家门口啊，每样都有点。街道到他家这段明显变窄，农忙的时候，村民们往家运粮食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宽的街道到他家门口完全错不开车，村民们颇有怨言。一大早，长河带着全体村干部来到热粘皮家。热粘皮那可真不是好惹的主，别看60岁的人了，还有着一副结实的后身板，一双眼睛像茶缸这么大个儿。和人说话呀好抬杠，抬起杠把本就大的眼睛瞪得又大了几圈，脖子上那青筋一鼓一动，汗毛眼儿都往外张扬着倔脾气。他听长河说过来以后啊，当场就跳起来了，扬言谁敢动他家门口这些东西一指头，他和谁拼命。热粘皮这一闹，惊动了全村人来看热闹，内心呢都希望热粘皮能赢。热粘皮门口不清理，他们就都有理由不清理了。长河看村里人都来看热闹，心想今天如果攻不下热粘皮这座山头，清理街道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下去了。热粘皮说，
1: 长河，孩子乖，你够倔啊，亏你还是本家自己了，亏你和端阳还是同学战友啊，俺端阳不在家，你不照顾你战友的父亲也就罢了，你还带头来把俺家，你真做了出来啊。小长河，你别兴啊，你撑死了棉花防一防，我热粘皮也不是好惹的主。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穿过郑州，走过开封，黄河上面砸过冰，脚踏黄河两岸，水上陆地乱窜，我打过流氓，抓过逃犯，路边卖过咸鸭蛋，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谁敢惹我，我烧他一身火。不信恁试试啊，谁敢扒俺家一块砖头，我扒他的祖坟。
0: 说完这话，热粘皮往人群前地上一坐，大声说，
1: 来吧孩子乖，谁想把俺家，先从我身上迈过去。
0: 热粘皮边说边从身上掏出手机给端阳打电话。说来也不巧，热粘皮一遍一遍拨打电话，端阳的电话一直处在关机状态。热粘皮联系不上端阳，又开始夸张地耍起赖皮。他跑到院里，举着一把锄头出来，往人群前一站，
1: 来吧，谁想把俺家，只管往前来，谁来我用锄头奔死谁。我60岁了，奔死一个够本，奔死俩赚一个，来吧，谁想让我热粘皮锄头开荤了啊，恁只管来，我的锄头就等着过年吃肉来，有种了只管往前来吧。
0: 现场尴尬了，热粘皮一副耍赖不怕死的样子，让所有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热粘皮一看自己的撒泼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更来劲儿了，他举着锄头哇哇的叫个不停，现场陷入了混乱状态。波纹成涛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俩一直向长河使眼色，让长河撤离现场。正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楼开弓突然出现在人群里，他手里也拿着一把锄头，如入无人之境，从热粘皮高举的锄头下走过，直接来到热粘皮门口左侧的厕所前，举起锄头开始扒厕所，边扒边说，

0: 屁，我用锄头把恁家的厕所，你有种啊就用锄头奔我的头。我楼开工当了30年村干部，20年直属，啥样的人都见过，啥难题的头都剃过。我站着比你高，躺着比你长，丈夫应神班专治你这难缠的货。来吧，这战屁，有种你就往我头上奔，你要没种奔我的头，你就是犯软的喇子菜。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向了热战皮，热战皮举着锄头，瞪着一双血红的眼，冲楼开工咬牙切齿地骂道：
1: 楼开工，欺人太甚啊，爷俩合伙气得我脖子上拉屎啊，小鸡儿临死还扑棱两下嘞，何况我是个大活人呢，我和你拼了。
0: 他咬牙切齿，举着锄头向楼开工一步一步走去。他边举着锄头逼向楼开工，边咬着牙：
1: 楼开工，念在咱从小一块长大的份上，我就给你了头劈两半，不给你了二斤半敲碎，你可注意好了。
0: 热沾皮瞪着血红的双眼，举着锄头向正在扒厕所的楼开工逼近，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旁边的长河做好了扑倒热沾皮的准备，他在部队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体素质，到了不动不中的时候，他又十分把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倒热沾皮。热沾皮高举着锄头已经来到了楼开工身后，他冲楼开工恶狠狠地说：
1: 楼开工，不是我要当杀人犯啊，是那爷俩合伙欺负我，我只有和你同归于尽了。
0: 人群开始骚乱，有人小声说：
2: 快拉住他呀，就是啊，要出人命了，快拉住他呀。哎呀，
0: 楼开工举起锄头只顾扒厕所，头也不回：
1: 都别拉他，谁拉他我和谁挠，我就等着他热战屁来奔我的头来。热战屁，你要有种千万别犯软蛋啊，赶快往我头上奔。
0: 想拉住热战皮的人听楼开工这么一说，都把迈出的步子退了回来，可大家又担心热战皮真把锄头奔到楼开工头上，都紧张地看着热战皮往前一点儿一点儿移动的步子。长河紧紧盯着热沾皮的步子，眼看着热沾皮离父亲越来越近了，他心中一阵紧张，心想不能再让他往前走了，热沾皮往前再走一步，他就必须一个虎扑式把他放倒。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功，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

0: 李老师，
1: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详尽、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0: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啊，又到了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了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继续啊，大家您在那听着，我在这聊着，咱们说说心里话，唠唠知心嗑啊。
2: 李老师，您昨天说还要和董事长进行沟通，大家都等得心焦啊，不知道有没有好消息呀？
4: 哎，这个结果呀是已经有了，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伙您别着急啊，您坐在那儿呢听我慢慢啊跟大家伙讲一讲。这可能人上岁数了啊，这个说话呢就有的时候啊就比较这个罗乱，是不是？昨天呢咱和大伙说了啊，大家也知道这鹿茸身边酒啊，因为药材呀这个每年药材往上涨，这个成品药酒的价格呢也准备要抬高一些，要不然这药厂也很难坚持下来。所以说呢昨天呢这个下了节目，我这心里面就一直啊就没有底儿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咱们药厂的董事长啊又紧急的去联系，打电话啊，联系了很长时间。包括呢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啊，很多的有一些新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朋友嘛，对吧，哎，大家伙也坐不住了，哎，打电话问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啊，哪跟炸锅了似的。有的一些老朋友呢真的让我挺感动，真的啊，这打电话来呀说心疼我啊，一个劲儿的劝呢，哎呀李老师啊你别有那么大的压力呀，是吧，哎你还得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哎，有你在比啥都重要，你得多注意保重身体。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比较担心自己的问题啊，怕后续呢你看我这鹿茸身边酒喝挺好的，结果你这药酒供应不上啊，或者是老百姓在买不起呀，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些顾虑啊。说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帮咱们尽量的去想想办法啊，能不能把这药酒咱们多争取来点，能够再给大家伙多申请点药酒啊，同时呢能够在涨价之前吧，哎，至少咱们说这一批我的患者咱能赶上，能赶上一批是一批。说句实在话啊，听了大家伙的这些 给我的一些留言。

呐、关心呐，真的，老头我呀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哎，真的很难得呀。很多的一些老同志，我们都是素未谋面呐。每天这个时间，咱们一起相约，但互不相识。而逐渐的，咱们有了这么深的感情，这是我这辈子的荣誉。同时呢，我也觉得，真的啊，这个身上背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啊，昨天我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啊搞心里面，我就放不下啊，吃饭我也没吃好，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说吧，我也得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然后我不讲了嘛，我就一直啊跟这个药厂的负责人啊，这董事长在那交流，我说你看这事儿咱们到底怎么办，是不是？我那些患者都在那等着呢，等米下锅呢，你这米到底能不能给我拿出来？其实呢，最不是办法的办法，咱们说就是在没有正式涨价通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那我本人来讲呢，因为鹿茸身边酒的起酒方子呢，这是我直接转让给药厂的。所以当年呢，我都没有收转让费的，因为我对他们只要求，我说你要把药酒的质量给我把握住了，别人我都不求，对吧？所以说我有话语权的，那我不能够说在那等着。最开始呢，我要打电话之前，我一想，我说这么大事啊，我说打电话行不行呢？不行，我亲自我去找他再见个面，当面再说一说呢，找他们领导面谈一下。但是呢，我就想着去之前呢，我也得多做点准备呀。所以说，我就把一些这个曾经啊芙蓉鹿茸身边酒的一些案例都整理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当时啊把它都放到我那个书桌上面了。我就开始给这个药厂的领导去打电话啊。当时呢说实话啊，心里面也怎么说呢，我也挺担心的，也挺紧张的啊。虽然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咱说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让我挺往心里去，所以说当时呢心里面还是挺忐忑吧。所以最后呢在拨通电话的时候，我说话呀那个声音呢都有点颤抖了。所以说当时呢我知道啊，鹿茸身边酒要涨价了，而且呢严重的供应不足的这么一个前提基础之上，那我还希望给大家伙申定这样的福利啊，一旦说你说这药厂把这事回绝我了，反驳我了，就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算情理之中的事儿，对吧？哎，大家伙你想是不是？而且人家药厂也是经过综合的去衡量的啊，干嘛就给你老李头给你开小差啊，给你走后门啊？所以说我还是尽量去争取吧啊。完这件事呢，因为我觉得我作为整个方子啊转让出来的啊，我如果说我要说不上话的话，那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把这句话说上去了。那你想，我说靠我这个能力，我说扭转乾坤呐、我说你们改变政策，你那药厂药酒价格别涨，是吧？我觉得这个太不负责任了，因为人家企业不像咱们自己家过日子，对吧？人家下面养活那么多的一些这个药工啊、员工啊。那员工都有家呀，企业是大家，是吧？那下面还有很多小家呢，人家得考虑到全面呢。所以呢，其实我多少是有点信心不是很足啊。但不管怎么样，哎，我说我一定是得尽力，我得动脑筋想办法啊，是不是啊？哎，你哪怕说咱有那么一线生机。

你有一点机会，我都说了，我会尽100%的努力，对吧？我也不能说放着我这些患者，大家都眼巴巴在那等着呢，结果我不努力，哎，我不去管，我不顾大家，这事儿我干不来。后来我在心里面我想了很多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措施，我看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说明白，怎么给大家伙把这东西好的药酒给大家伙争取来，哎，怎么能够打动他，哎，让他能够做出一些对于我的患者有利的决定。所以当时呢，我这个心里面的想法还是挺多的，念头也挺多的啊。后来我自己我都想，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啊，你怎么就跟人家谈点事儿，怎么还这么磨磨唧唧的呢？对不？你就算是你低声下气的去求人，那有啥的？又有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们当大夫应该做的事。你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都没有啥太大必要。因为我觉得在我身后是我们一个一个跟我走过来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对不对？我身后是大家伙对我的期盼，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哎，我自己要敢于去做这个事儿。如果我不做这个事儿，还让谁来做呢？所以当时呢，我就把这电话就给拨过去了。后来呢，他接听我电话啊，我们俩呢也先是寒暄了几句吧。当时呢，我没说两句话的功夫，这个药厂的领导呢就有点回拒我的意思了。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我知道我今天呢，可能我提出来这个要求，对于咱们企业来讲，可能有些不顾大局啊，但是呢，我又不得不提出来。因为呢，我提出来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为了我的一些患者来争取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大家伙有喝药酒喝得好，有的是在那急迫的想去要这药酒，拿它作为我们生命啊，甚至说治病的最后的稻草了。那么这个希望咱不能给人断了呀。我要不替大家伙去出这个头说这话，你们可能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你不会去想到患者是什么样的想法。鹿茸身边酒，有的朋友可能他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试一试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没法用上鹿茸身边酒。所以我就讲，我说从古至今，化毒化酸化死结，从这个角度来讲，治病的任何的一些方法啊，和咱这药酒没法比。那真正我们说大家伙又信得着药厂的，药厂是不是咱们就得让大家伙能够用得上啊？然后呢，我说这么样，我暂时呢，我跟你说几个咱们患者用的一些案例，我说你耽误点时间，但你得听啊，我就把那个患者的档案拿过来，我说这个呢，回头我都可以给药厂发过去，你们药厂也可以把它进行备案，作为用药的实际案例。我说这都是我们用鹿茸身边酒真实的一些反应，都是大家伙亲身的一些感受。然后呢，我就直接把那个病历档案拿出来，我就找一个啊，我就随便跟他念一念，我说你看，湖北承德张国富65岁，对不对？哎，有名有姓这假不了，脑中风失去行动能力了9年，夜生无儿无女，左侧肢体常年冰冷，没有知觉，丧失行动能力。自从卧床之后啊，夜尿次数越来越多，晚间几乎是6次以上，9年的时间，3285天，老伴从来没睡过一宿完整的觉，眼看着那头发就发白，60多岁的人比70多岁还要老。那张国富用上鹿茸身边酒之后，说自己身体感觉热

晚间夜尿的次数少了，一个月老人左边身子开始慢慢有感觉了，两个月四肢恢复了一些自主的能力，抬胳膊呀抬腿啊慢慢能抬起来了，而且老伴帮他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也能配合了。同时呢，患者也跟我们的指导老师强调到了，说的时候泣不成声，希望能够李老师再帮帮忙，无论如何让他老伴再用上几个月的鹿茸身边酒，千万不能让他们说家里面刚刚看到的希望就随之破灭掉了，破灭掉了那就相当于毁了两个人的家庭。所以说我又拿出来，我这还有一个，我说湖南长沙王立民，这是昨天刚刚打电话的，家里面四个老人啊，自己的父母啊，还有这个公公婆婆，全是心脑血管重症患者，母亲高血压，血压220-100，头晕啊迷糊啊什么活干不了，父亲冠心病下了四个支架，就这四个支架几乎就把这点家底花光了，做完支架之后啊，心脏呢依旧会有心绞痛的情况，这些老公公肺心病走个3-5米路那就喘三喘，出不了屋下不了楼，自己的婆婆20年的风湿啊，那两个腿都变形了，走道就像那压着走道似的，一到阴天下雨腿疼的动不了啊，一动不敢动，他和爱人两个人都是独生女，两口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四个老人多难啊！而且家里面孩子正要上大学，你就说这家里面负担得多重。而且呢，王立民说了，当初如果说没有试一试鹿茸身边酒的话，两口子其实都已经绝望了，就想着没办法了，治不了了，就放弃了。而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了鹿茸身边酒给四位老人一次用上之后，每一位老人都有他自己的好转呢。只要是老病友都知道说我吃这药是好还是坏。老母亲说了，喝了药酒之后头不晕了，血压也下来了140-90。老父亲呢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这很长时间都没犯了。老公公喘气顺畅了，现在呢说出屋啊一口气多了不行，180米的能走动了了。家里那婆婆是最好的，腿不疼了。而且阴天下雨反应也不大了。当这一家人呢听到咱们的节目说啊鹿茸身边酒可能要涨价之后，第一时间早早就把电话打过来了。而且电话里面呢四个老人呢轮流的通话来恳求，务必一定要保证鹿茸身边酒。这一家四个老人如果说鹿茸身边酒再说你价格上涨了，就这个家庭肯定是用不起呀。那用不起咋办？你是保一舍三呢还是保二舍二啊？是吧，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四个老人都是夫妻双方的亲生父母，无论说你谁没用上这药酒，那不都是一个缺陷吗？儿女不得得自责吗？所以说你别看这一瓶药酒啊，那可能涉及到的那是三代人的幸福。所以这些呢还有很多啊，用过鹿茸身边酒效果好的朋友们打电话一再恳求，希望不要把鹿茸身边酒供应给它中断了。我说这里还有，我会把它拿到药厂，回头你们药厂一一去看一下。然后呢说完这些我就等着那领导啊
是吧？药厂董事长，我听听他啥意思，别光我一个人说呀。其实呢，当时啊，在我整个啊，就跟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啊，哎，陷入到这个沉思当中了。然后呢，那我说了，我念这个就是一小部分啊，这念不完，你回去你自己看。咱们说，鹿茸身边酒，别的我不知道，经过我的，就我的患者，咱说喝这药酒喝好的不下成千上万。那现在来讲呢，这些家庭每一个患者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方法，哎，有好的药酒来治病。那我们现在企业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的需求，咱们是不是应该满足啊？对不对？尽量去满足啊。你这样的话，咱们有的时候你救的不是一个人呢，可能是一个家庭啊。后来呢，听我说完话之后，咱的药厂的董事长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昨天我已经跟你明确表态了，啊，鹿茸身边酒啊，咱们说药材呀，咱们都是道地药材呀，价格上涨我就不重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价格要涨，啊，因为实实在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进价5块钱的苹果，啊，我卖到3块钱。我卖一斤苹果我再亏2块钱，谁也不能干这事儿啊，对吧？那你像咱这药厂这么大的企业，咱们维持起来啊，包括这么多的工人，我们从中就折中一下吧。鹿茸身边酒呢，想救济苍生，对吧？我明白你的决心。供应呢，咱们从药厂上来讲，我不会说一下子就把你那患者那药酒供应就给掐断了，咱们暂时呢还可以维持这么一段时间啊，因为呢这个价格啊涨价呢，它是通知的正式发布呢得需要一段时间啊，必须啊药厂各个部门啊，哎，包括一些制，然后报到上面，上面呢啊允许了之后了，最终再下文。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那么有一点时间。哎，我当时我一听他说这话，哎，我首先明白什么呢？咱这鹿茸身边酒的供应是可以继续的，对吧？哎，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哎呦，那太好了，太感谢咱们药厂了。我说我代表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我的患者，尤其是这些有陈年重症的这些患者，因为他们呢，鹿茸身边酒所受益的这些患者，我要代表他们感谢你。但是这里呢，我说你也别嫌我啰嗦啊，我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希望呢你能够再给大家伙最后一次用药治病的机会。我呢回去会立刻把它给那些最需要的人，那给这些人呢在药厂上呢申请上一批药酒，哪怕大家就能够，我说不高，是不是你一个人一瓶两瓶鹿茸身边酒呢，对不对？哎，你再给我缓上个几天时间，别让咱们这个患者感觉太突然了。说完这个话呢，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那当时呢，这个药厂的这个董事长啊，他还是很吃惊的啊，然后说，这李老师啊，你这个胆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你这是你连自己都不顾啊，你就不怕我推翻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不怕我不给你这面子，把您俩的面子驳回去了吗？当时呢我也是强颜欢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呀，我这老脸不算啥，是不是？哎，这个人这个面子那值几个钱啊，还有人命重要吗？我就是想帮助更多那些需要的人，我只希望每一次患者哭泣的时候能被人听见，希望每一种生活都能够被人看见，

0: 我本身呢当大夫这么多年，对吧，救济苍生，我觉得我这是问心无愧，我做的是好事。鹿茸身边酒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从疾病当中一点点摆脱出来，那么疾病好了，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再造之恩了、啊、人命大于天。我说你也知道我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他听了之后他也挺感动啊，也很受震撼。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李老师啊，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是打心眼里面真的佩服你啊，您是真正的有大义之风啊。然后他说这么的吧李老师，我再给您三天时间啊，你呢可以申请最后一次购买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啊，但是我这个丑话说前面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可能我们这流程走完了，鹿茸身边酒它就要价格上涨啊。领导告诉我，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吧，哎，但是呢有一坛鹿茸身边酒开窖了，本来是准备什么呢，出口到国外的，不过考虑到呢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准备呢把这批药酒提前的先拿来给我的患者来用啊，让大家伙能够用上，虽然不多吧，但是说呢至少一个人，咱们说你拿上两瓶鹿茸身边酒啊，但是每个人呢不能再多了，咱们就先够两瓶，因为没那么多啊，一个人两瓶，多一瓶都不行。所以大家伙听好吧，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当时呢我就赶忙啊，我说那好啊，这事儿你说准了咱们就定死了啊。然后呢我就怕他这个反悔呀，是不是啊，紧接着我就跟各方面都联系，把这个事就定下来了。
1: 李老师，那也就是说在涨价之前您给大家申请下来鹿茸身边酒了，虽然每人只能限购两瓶，但是呢这也是来之不易的鹿茸身边酒，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0: 对，希望大家伙珍惜吧。对于这批啊咱们出口国外的鹿茸身边酒，优先呢给到我们九一化健康的栏目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没有领到天地酒，很多吧，哎，也没有鹿茸身边酒这些患者。这次啊，这次大家听好了，这次啊你抓紧时令报名。这里面怎么争取来的我都跟大家讲了。嗯，多大难度心里面都明白。我提醒大家伙，每个人只能够先购两瓶。啊，没招，这个药酒数量太有限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呀，说领这两瓶酒啊就是明天后天啊，还有就是大后天，因为药厂董事长跟我说的三天嘛，是不是三天时间啊，那今天呢咱们是可以提前的来进行报名啊，因为只有一坛开坛的药酒数量非常有限啊，咱们大家伙呢也是就是您先到先得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灸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场外预定专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来给自己报名抢定两瓶鹿茸身边酒了。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灸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下面就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是我，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
1: 哎，我这不刚才听说涨价之前呢，给我们申请了一批鹿茸生鲜酒啊，现在是太感谢您了，这是。
2: 听着了啊，哎呀，听得挺
1: 听着了
2: 啊。
1: 嗯，你看我之前嘛，一直参加您的活动了，所以福利啊都已经享受到了，已经是。
2: 嗯。
1: 这一次说还限购两瓶，李老师，
2: 哎，
1: 我问您个事儿啊，
2: 哎，
1: 上次四瓶酒啊，我申请的时候啊，后来您都给我们把钱打过来了，直接领药费了，哎，这回这两瓶将来能打完不？
2: 一看啊，您这就是跟我们呢走过来的这个老朋友了啊，之前呢我跟大家伙也讲过，咱们带过很多福利是吧？大家伙相继也都收到了。
1: 嗯
2: 啊，包括呢，当时我说了，你申领那四瓶酒的时候，我讲了，我说以后呢，这个你拿着药酒你先喝着，这个费用我会怎么也会给大家伙找回来的。
1: 哎呀，
2: 后来呢，咱们就相当于说你那之前那四瓶的药酒就没用花钱吧，对不对？哎，
1: 嗯，
2: 那这次呢，这两瓶的鹿茸生鲜酒呢，刚才我也说了，费了很大的力气吧。啊，费尽心思给大家伙儿，不管咋说，争取来了有个交代，啊，我希望大家珍惜啊。另外呢，以后呢，我肯定会有更多的回馈，啊，就是让大家伙儿呢，您，花的每一分钱吧，在这，因为都是对我的信任，咱们呢，肯定是物超所值，啊，让大家伙儿能把这两瓶酒给他省出来，是不是？你相信我啊，这一点我是会记在心里面的，好不好啊？
1: 所以我相信，李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您看我现在呀，用咱这个鹿茸生鲜酒啊，用的也是特别好。喝这个药酒吧，全身呢都特别舒服，就觉得呀，这个气血啊，在身体里面串来串去的。
2: 你说一说吧，你这个身体啊，之前都啥毛病啊？
1: 我跟你说吧，以前呢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这个腰椎管狭窄。
2: 啊，
1: 腰部这块这肉啊都是硬的，都是啊，掐都掐不住。这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弯个腰我都弯不下去。你看我才54岁，今年是。
2: 哦。
1: 哎呀，这压迫神经啊，大腿啊、脚底啊都发麻，这一块啊，走个路不敢多走。走几步路啊就得坐下歇会儿，疼的受不了了就。
2: 哎呦，是吧？啊
1: 啊，疼的厉害了以后啊，在床上啊躺着都不行。在家里啊是什么也干不了啊，想着干点活吧，这个腰就开始疼开了，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真的没用啊，这废物啊，这是个结果呀，喝这个鹿茸生鲜酒喝了3天，腿麻呀还真就减轻了，
2: 对吧？
1: 腰这块吧没以前那么硬了，也开使劲了，主要是干活动了，
2: 好，
1: 走路吧也有力气了
2: 啊。
1: 我这个腰椎病啊都10多年了，已经是用3瓶多了，现在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还把这个药酒啊在这个腰这块揉搓了揉搓，结果效果太明显了。
2: 啥感觉？是不是挺舒服哈？
1: 很舒服。
2: 好。
1: 不是我儿子也说了让我接着用。李老师啊，跟着您走啊，这真是好事了，这是啊。也总有这个福利，3天2头的给福利啊，这是啊。治病的这个效果吧也服人。这不年龄大了，这个前列腺呢也不大好。白天吧还差一些，尤其到晚上，哎呀，一会儿一次厕所呀，有尿意了以后啊，赶快就得奔厕所去，到厕所慢慢的才能尿出来，哎呀，憋的是特别难受啊。用上这个鹿茸生鲜酒以后，上厕所呀，排得痛快了，晚上起夜次数吧也少了，
2: 好，
1: 也能睡个踏实觉了，现在是，我就觉得特别好，这是，
2: 所以呢，跟着我的这些朋友啊。我发放的福利呢，大家伙儿都会从中呢去感受啊，这是为了大家治病来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方法吧，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啊。那你这次呢，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啊，咱们可以呢再去申领两瓶的鹿茸生鲜酒，对不对？
1: 真的是感谢李老师啊，两瓶酒的活动啊，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跟您走啊，真的是收获是越来越多呀，这是啊。
2: 所以你只要坚持用嘛，啊，因为你喝完之后呢，药酒本身吸收的快，对吧？当中呢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啊，飞秒的炮制工艺呢不是闹笑话的，化毒化酸化死结呢效果特别特别好， 所以说你治病呢，它来得太快。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争取到的这两瓶酒啊，难度可想而知，非常非常珍贵，非常非常难得。
1: 是，
2: 你呢就报名嘛，这就不能多拿，就只能拿两瓶，好不好啊？
1: 对，行，李老师，我今天呢提前打个电话，先预定一下吧。这两天吧，我要上我闺女家去一下。我怕听不了节目呀、
2: 啊。啊，行行，你去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哎，好嘞，谢谢您吧，我马上预定去。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参砭酒化栓化毒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参砭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607-7991，400-607-7991，400-607-7991。
0: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是我啊。
4: 哎，我是沈阳的一位新听众
2: 啊，欢迎。
4: 哎，刚听你节目吧，不长时间。
2: 嗯，
4: 一直跟你学习这个泡药酒了
2: 啊。
4: 哎，可惜的是，哎呀，那个就是没用过。鹿茸参砭酒，但是呢、
2: 嗯、
4: 我正愁啊没有那个鹿茸参砭酒呢、
2: 嗯、
4: 你就给我们申请到了。
2: 哎呀，那不正好赶上了啊。
4: 是啊，虽然两瓶就是少点哈，但是 啊解咱们之疑啊，真是太好了。
2: 哎，这两瓶啊，说实在的，那都是我从药厂啊求爷爷告奶奶吧，花尽心思给大家伙请来的啊。因为这药酒呢价格可能马上就要涨，而且这涨的还不少啊、我要不去办这事儿的话，可能大家伙就没有机会了啊。你再用药酒、嗯、即便有，那可能价格那都特别高了，是不是啊？多珍惜啊。你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嗯，
4: 哎呀，因为我这个是高血压20多年了
2: 啊，
4: 脑动脉硬化挺严重。
2: 嗯嗯，
4: 2019年发现有铅梗。
2: 2019年啊，
4: 对
2: 啊，
4: 哎，总感觉这脖子两侧呀发僵化硬，
2: 嗯，
4: 还总迷糊，就感觉脑袋上啊就是像那个裹着什么东西一样、
2: 嗯、
4: 压着发沉，
2: 嗯，
4: 脑袋总是胀，太阳穴也疼，
2: 哦，
4: 还有那个颈椎病压迫神经，
2: 哎呦，
4: 现在两个手啊发麻，拿钥匙都那个往地上掉、
2: 嗯、那不好啊。
4: 对，
2: 嗯，
4: 是两侧的肩胛骨也不舒服，觉得两个胳膊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软绵绵的。
2: 嗯嗯嗯嗯。
4: 也最近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失眠，都10多年了。
2: 哎呦，
4: 哦。呀，只要我失眠的药，我基本都用过，什么安神补脑液呀、褪黑素啊，都吃过。
2: 啊。
4: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去医院给开那个舒拉静安眠药。
2: 啊啊啊！
4: 吃安眠药吧，能睡3个小时左右吧。第二天起来呀、啊，也是感觉到身上没有劲儿、哎，
2: 也是不行，
4: 脑袋头疼，
2: 哎，
4: 眼睛胀，还有那个酸疼酸疼的。
2: 嗯嗯
4: 嗯。那个人老了吧，关节都退化了，身体的问题太多了。但是呢，别的问题吧，吃点药还能控制住，控制控制。
2: 嗯、
4: 关键就是这个睡眠呢，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好。
2: 嗯嗯，
4: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也想用你这个鹿茸参砭酒，想调理一下我这个脑血管病啊。
2: 嗯嗯，这个问题呢，咱们一个一个来啊。睡眠呢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事儿，对吧？这个上岁数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但失眠如果说严重的话，脏腑会受损啊，身体当中呢，你看你休息的时候。毒啊酸啊结，这个时候它是要往外清理的。你睡得少，毒酸结就堆积，毒堆积多了形成酸，酸堆积多了形成结，对吧？所以说呢，你要保证什么，一个好的睡眠休息。你看我们喝鹿茸参砭酒的，哎，一般来讲有的当天喝完之后，哎，这晚上睡觉就好，因为它化毒化酸化死结的效果快。哎，那么如果说把你这个毒酸结化解掉了，那么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这都能解决过来、
4: 嗯、
2: 啊！所以这次申领两瓶鹿茸参砭酒，你一定得报名。
4: 嗯，
2: 啊，这两瓶不多，是吧？但是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说，哎，这药酒喝的到底怎么样？

0: 行不行，尝一尝试一试，对不对？报名去啊。
1: 好，好的，那我肯定得报名啊。
0: 啊，
1: 对呀，就感谢李老师想着我们这些没用上陆荣身边有的人，太谢谢你了。
0: 哎呀，应该的啊。哎，都是我的患者，咱们一视同仁。报名呢你得抓紧时间，因为这次吧虽然说是就这么两天时间、啊，时间不等人呢，好吧。
1: 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李老师，我也替我们这个中国的老人呢，谢谢您。
0: 哎呦，你就不用了，好了，快去吧啊。好，再见。嗯，
1: 好好，再见李老师。
0: 哎，
2: 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陆荣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陆荣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陆荣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陆荣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大家听到了这次我们可以获得陆荣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之后啊，长威电话是一直在响个不停，而且呢咱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短暂，只有三天，那么到底能不能抢得上呢，就得看您的手快不快了。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对，是我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哈。
0: 啊，你说吧。
4: 嗯，您这节目我是这两天听了。
0: 啊。
4: 我也知道这个陆荣身边酒啊，这马上涨价了，我也着急。
0: 嗯、啊。
4: 这不就听说您给大家的这个两瓶酒的这个活动啊？
0: 啊，对。
4: 我就想报名参加上。因为我之前没参加上，人家买四瓶的后来都给返还顶药费了呀。
0: 啊，这
4: 而且还有好多福利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4: 嗯，所以李老师能好几倍甚至更多的给返回去啊，我觉得这个挺好。
0: 啊，你还想要返回去，你这别这个一步一步来，这个我不敢保证啊。但是呢、哦、大家伙你在我这。你在别人呢你说你拿药大夫不管你，在我这儿我全权负责，而且呢我会什么负责到底啊、十倍百倍的偿还大家，你跟着我治病，咱们目的没别的、
4: 啊、
0: 让你病明白吧。
4: 嗯，哎呀，这个特别适合我、嗯、因为我家里条件确实不好
0: 啊、
4: 每个月就领点低保，也就勉强够自己生活费的
0: 啊。
4: 嗯，我也知道是好东西，但是我手里没那么多钱去买。
0: 不容易、啊、
4: 你说孩子吧也在外边打工，他还有孩子呀，还得供孩子上学，我也不好意思跟孩子开口、
0: 嗯、是是是，
4: 但是啊我这身上的病太多了，
0: 嗯，
4: 我脑梗翻年了，心脏也不好，
0: 啊、
4: 有这个心律不齐，就因为脑梗后啊落下个身子也不太好使，
0: 哎呦，
4: 反正也能走，你得拄个拐棍儿。
0: 哎呀，是吧？
4: 有的时候还得别人看着我点儿，我才能走啊。
0: 嗯。
4: 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得别人架着我才能上去，要不然肯定上不去。最关键的就是啥？我现在是总拉了尿啊，以前他也没这个毛病。
0: 嗯、
4: 你说从得了脑梗以后就开始有，总是憋不住尿。
0: 嗯，
4: 有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拿了出来了，自己都没感觉。嗯、
0: 对，
4: 真感觉裤子湿了才知道，哎呀，又尿裤子了。
0: 你看看，哎，
4: 嗯，再一个就是这胃里一天总是火烧火燎，难受，嘴里也发苦，
0: 嗯、
4: 哎呀，嘴里味儿特别大，就是口臭很重哈、啊。这都是药吃多了，所以我现在问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咋办了。你这其他的东西我都没机会能用上了，就这个起酒鹿茸身边酒能不能我有机会也用用哈。
0: 哎，而且呢这鹿茸身边酒啊也是你必须要用的
4: 啊，
0: 哎，因为它是再适合你不过了，脑梗啊这是大病。

0: 重病，对吧？它影响到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你看你呀、啊，对不对？肢体活动障碍呀、啊，包括说你平时啊，这孩子你感觉这个下面大小便有的时候也控制不理想啊，因为你这些事儿啊，人的活动啊都得靠大脑，所以脑袋上的事儿没小事
1: 儿。嗯，
0: 哎，那么这个脑袋里面之所以出现问题，还得是什么？化毒、化酸、化死结，把毒酸结的事儿解决掉，用啥？鹿茸身边酒啊，效果我不用多说，是吧？大家伙儿，因为咱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天两天，对吧？这么多的患者用的好了，你放心用。但就是说，他那个药酒能不能用上？这回呢，咱们说药酒价格马上上调，这个不是我们控制的，对吧？上调之前我说了。咱别说你压马桥没有动静，你就叫这个药酒价格就涨起来了，老百姓都不知道。我说那不负责任，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上调之前，我给大家伙争取一个机会，一个人呢，你能申请到两瓶，啊，帮助我们呢化掉毒酸结。你脑血栓呐、啊、脑梗啊，是吧？脑动脉硬化呀、供血不足啊，这问题都能够去解决。机会难得，数量有限啊，就三天时间，所以呢，咱们就不用多浪费时间了。你呢，抓紧时间登记报名，然后呢，随着药酒用下来，你记着啊，你身体但凡有啥反应，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哎，我也等你的好消息，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好好好，那李老师，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去，早点用上。
0: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化酸化毒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李老师你好。
0: 嗯，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哎，好好好、
0: 啊、
4: 这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要谢谢您的。
0: 什么事儿？你说。
4: 自从呢我这一开始申请到了天地灸的活动、
0: 嗯、
4: 哎呀，你就陆陆续续的呀给我太多的回报了。
0: 嗯、啊、
4: 这还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大的实惠。
0: 哎，
4: 你看我今天吧，这听节目说鹿茸身边酒呢马上就要涨价了嘛。
0: 对，
4: 哎，你又给大家申请了一批。
0: 嗯
4: 嗯，虽然说吧不多，每人就两瓶，
0: 是，
4: 可也够大家喝一阵子了。
0: 对，
4: 可我这听到这消息呢，我也要报名参加活动。
0: 嗯，就是我当初呢也跟大家伙讲了，你愿意跟着我呀、
4: 啊、
0: 咱们一起学中医也好啊，泡药酒也好啊。在我这儿，大家伙你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会白花，对不
4: 对,
0: 对，我说了，我说呀，我将来呢，我们五倍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会回报给大家伙。
4: 对对，
0: 因为我们治病，我作为医生来讲，你只要是病好了，我心里面就高兴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4: 对，
0: 那你拿那药酒的钱，我一分我都揣不了兜里面，对吧？咱们药厂来给大家伙提供，我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伙你真正用点好东西。
4: 对，
0: 哎，每个人呢，这次我们争取到了，哎，如何如何的困难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4: 哎，
0: 每个人先够两瓶，大家伙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呢，今天是预定啊，一共呢就那么两三天时间，错过去了那就赶不上了，是吧？你没听节目，你说啊，你都不知道这药酒，那跟你没关系。你知道了，你想用了鹿茸身边酒，那这是好机会，一定珍惜好。而且将来我也说了，我还会对于信任我的朋友给予更多的回馈，我说到我做到，对不对？
4: 是是，
0: 嗯，
4: 是是，确实的呀。你这、嗯、哎呀说这些话呀我真是很感动。而且呢你也放心，就你这节目呀我天天都听了、
0: 嗯、
4: 我自打用上了你这个鹿茸身边酒之后，我跟你说呀，前两年呢也是在我们大连第一人民医院给我检查出来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啊。哎呦，
4: 哎，我跟你说，没用你这，哎呀，我这身体状况很是不好。
0: 都啥情况啊？
4: 轻微的脑。

0: 梗
1: 啊，
0: 一天天的这头晕脖子发紧，
1: 嗯嗯，
0: 尤其我两个手指头也总发麻，
1: 啊，
0: 这两个手你握拳头呀都更麻了，更难受。可自打我用了这鹿茸生煎酒之后呢，我就感觉头晕呢，就慢慢的给减轻了不少。
1: 嗯嗯，
0: 而且我这两个手麻木的情况也好多了。
1: 哎呀，好，嗯，
0: 是当时吧，哎呀，我说实话没想那么多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自己用的挺好的，就好好用呗。
1: 对，啊，
0: 但是家里吧正好有鹿茸生煎酒也不多了。
1: 啊，
0: 其实呢，我是想的是多买点。但是没办法呢，你不是说限购吗？
1: 嗯，
0: 那咱们就限购，
1: 嗯，
0: 我也不给你添很多的麻烦，
1: 嗯，
0: 我就申请两瓶。
1: 对，
0: 不管咋呢，哎，把我身体里的这个毒呀化化，化酸，
1: 嗯，
0: 化解。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关键呢，我的脑梗的问题，我是挺担心，主要怕它加重。
1: 没事，你这回呀，有这药酒保驾护航，你就不用担心了。
0: 是。
1: 酒是百药之长，厚胃肠，健脾胃，消炎杀菌，而且呢药助酒性，酒醉药力啊，鹿茸生煎酒又是七九方，对不对？哎，你咱们说你用下来帮助你化掉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毒素啊，增加五脏气血循环，你气血上去了，毒酸结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脑供血就好啊，那你还有啥担心的呀？但是这些效果得在你每天喝药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两瓶每个人限定，你说我多拿没办法，不行，最多就两瓶啊，你抓紧登记去吧，好不好啊？
0: 好好，哎，那我就不跟你说，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也期待你的好消息。大家听到了这次我们可以获得鹿茸生煎酒两瓶的限购资格之后啊，常威电话是一直在响个不停，而且呢咱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短暂，只有三天，那么到底能不能抢得上呢，就得看您的手快不快了。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对，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啊，你好，李老师。
1: 嗯。
4: 您的鹿茸生煎酒效果好啊。
1: 啊。
4: 您所有的东西我都拿到了。
1: 是吗？
4: 这不今天听就，哦，是啊，这不今天听到活动了吗？可以申请两瓶酒的活动。
1: 啊，哎
4: 呀，我要抓紧时间报名啊！我说这多好机会啊！
1: 好事儿，好事儿啊，这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但每个人就两瓶，这机会难得啊。你一听这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来，
4: 是
1: 福利都拿到了啊，这都是我给大伙儿的福利，嗯。我说过了，让大家伙儿咱们你可以治病啊，一样少花钱治大病。而且呢我给大伙儿争取的福利也好啊，惊喜也罢呀，都是治病能用得上的。对吧，
4: 嗯，
1: 大家对于我有这份信任。你相信我，那我就要回馈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大家你也看到了，这次呢，我说这尽管说就两瓶鹿茸生煎酒吧，但是对于我们说新朋友，咱们可以呢感受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老朋友，哎，我再拿上两瓶，是不是？哎，在治疗当中就添砖加瓦了呀！哎，大家伙能够收获更多的实惠。
4: 是这样的，李老师，
1: 嗯，
4: 哎呀，您给我真的，刚才您这走啊，刚您走真是太值了，您给我每样东西都是太值钱了，
1: 嗯，
4: 是吧？人参啊，鹿角托盘啊，鹿茸生煎酒啊，
1: 哎，
4: 效果也都很好，
1: 啊，
4: 原来我这两个膝盖啊，你知道吗，
1: 啊，
4: 原来疼，现在就不怎么疼了，
1: 啊，
4: 也不肿了，走路也感觉两个脚也轻溃了，
1: 啊，
4: 能抬起来了吗？现在上下楼啊也不用扶在那个扶手了。
1: 哎呀，那挺好啊。
4: 挺好，哎呀，
1: 嗯，
4: 不像以前嘛，走路的蹭着上一个楼梯嘛还得歇一会儿，现在就不用了。因为我这个风湿关节炎也现在，
1: 嗯，
4: 也是长了好多年了嘛，
1: 嗯，
4: 那个条那会儿条件也不好，生完孩子也没注意就得了个产后风，
1: 啊，
4: 那个时候也年轻就不觉得有啥事儿。
1: 啊啊，
4: 这不到老了吗？这啥毛病也找上来了，就变个贴的时候，变贴啊什么的，就因为贴就感觉到更严重了嘛。
1: 嗯，
4: 就是两条。

0: 腿就酸疼酸疼的，躺到床上两条腿啊就得必须得动，不动就难受，这个俩腿就发沉，抬腿啊迈个步啊可费劲了，自己也拔罐，拔出来都是那种水，稍微呢感觉好一点，这不过两天又不行了，这就用啊，这不我就用那个啤，就是咱们这个啤酒嘛，洛阳生啤酒，哎，我连喝带擦，现在你看好多了嘛，
1: 对，
0: 而且晚上睡觉也好多了，不折腾了，晚上四点多左右嘛，你睡了以后，哎，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不我就想参加这次这个两箱酒的活动。
1: 你这个呀本身呢是口服加外用，所以可能你的药酒用的就比较快一点，是不是？哎，这回呢有这两瓶的机会呢，咱也能给这个正常的治疗再补充点药量啊。另外呢，你像我们说睡眠呢，一般喝咱们药酒啊改善呢是比较快的啊，有的快的可能当天就有效果，慢一点的呢三两天也有作用。这个和药酒啊，它的这个配伍啊、工艺呀、选材呀、都分不开。所以说，陆庸身边酒为啥价格贵？为啥要涨价？咱用的药材不是以次充好，都是道地的药材，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药效好，最终来讲才能够是老百姓真正认可的。谁喝谁知道，对吧？老朋友，你愿意过来，咱们再拿上两瓶，锦上添花。新朋友没用过的。都说这啤酒好，好在哪儿？你也不用多拿，就拿两瓶，是不是？回家你就去喝，喝好了，哎，你到时候你再来找我，啊，当然再找我价格是多少，那这个不敢保准了，对不对？喝不好你也没有啥损失，活动只有三天，对吧？您是老朋友，我不多讲，啊，打电话登记报名啊。
0: 好好好，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嘞，啊，好好用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申请两瓶的陆荣身边酒的活动呢，只有三天时间，名额有限，时间有限，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服务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4: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5: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6: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5: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都长大，过来过去不变也。老爹爹和岳父他商量好，俺搬到东北角，把里搬的往外进。俺自从搬到那也往外住。

家啊，想起来还一家好亲戚啊，也找不到。

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呐、啊、在祠堂内人若何急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干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 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057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叫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057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0578。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

0: 0710-057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0578，400-710-057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057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057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